表面还能剩点，挺好，挺好。方可荣这时候在那破箱子里找出了几张放了多年的罐子皮，他的母亲有点怀疑，突然就想：部队上很苦，还惦记我，这布我不能要，孩儿啊，你带回去交给江政委吧，就说为娘领情，缝个子弹袋什么的也比给我强。方克荣也察觉到情况此时不妙，可是也不能不说实话。娘，我跟您老人家讲，这不是江政委送给您的，是做儿的一点孝心，您必须得留下来。老太太闻听，把脸一沉，面沉似水。你的孝心，你哪来的钱？是不是偷人家的东西给的我？我没让你当土匪，你竟然偷东西，简直是气杀为娘。这时候再看，哎呀，克荣把嘴一撅，娘，您别生气，这东西打李家鱼的时候我拿的，什么拿的？这我更生气了。战场上一针一线都要归公。从前你爹当红军的时候就是这个规矩，现在到你怎么改规矩了啊？你要不要个脸？你这么做违反纪律，你懂不懂？嗯，赶紧原封带回去，交给江政委承认错误。这玩意儿为娘受不起，叭往地上一扔。方克荣满面惭愧，娘，别生气了，儿知错了。老太太哭了，儿啊，你可要记住，咱革命可不是为了发财。你父亲在的时候，敌人拿1万块白洋收买他，他不动心；敌人用1万块钱买他的人头，用成千上万的兵围剿他，他根本无所惧。你爹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腿把马倒，倒夜九牛回的英雄，顶天立地。敌人们把咱家都给搅光了，你爹也没有灰心过。克荣啊，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不能坏了规矩。打仗想发个人才的心思，就不是干革命的。你打这私人的算盘，这都是错误的。你父亲牺牲了，我又送你去革命。将来要是全国解放了，你有私心，再当个贪官、贪赃枉法。那怎么能行呢？你真是气杀我也不省心呐！老太太说着哭了。方克荣啊，从小受母亲影响，听过许多革命道理，可是呢，没有听得像这一次这么真切。开始听着有点刺耳，逐渐感到自己做错了事情，很难过，最后心里反倒舒畅起来。拿起那块布，马上要归队。娘，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找江政委去，我认错。母亲把他拦住，孩儿啊，急也不急于这2天，住2天，等这雨停了再走。2天之中，老太太几乎日夜没有合眼，晚上替儿子担心，白天母子二人到山口说话。过了2天，雨停了。但是天还是阴沉沉的，方克荣实在受不了了，不能再等了，把这布围到腰里，告别母亲就要归队。在路上就打听，听说南水田打仗直奔这儿，结果到这儿没找着，又往前紧走，又走又跑，这才听到刘家庄有这枪声，这才改道。就这样把王黑七给打伤了，把李耀金给炸伤了。方克荣抱着八爷爷放声痛哭。这时候不表别人，李耀金动不了了，王黑七负伤了，回到刘家庄向方光复说明这事儿。方光复吓得魂飞天外。方光复这个人老奸巨猾呀，打仗的时候不安全的地方他也不待，可是这一次要领赏，没想到三少爷腿炸伤了。哎呀，回去不怕别的，就怕李三姑那

哎，跟李三姑奶怎么解释？就这样，方光复命令步枪、机枪把这些人集合起来，还得打。双方又打了一场交手仗。后来江峰命众人退了60里，就这样，大伙首先得把八爷爷给安葬了。众人把八爷爷安葬在这周边呢，就这样哭啊哭啊，哭罢多时，这黑丑也哭，方克荣也哭，但是还得打。就这样，众人无不同仇敌忾，要给八爷爷报仇，还得打这刘家庄。啪刘家庄现在关门闭户都撤到里边，谁也不动。久打也打不下来，只有撤走。就这样，江峰领着众人撤走，暂且不提。咱不表他们，单说此时这周边还有一伙土匪。这伙土匪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的刘九来。刘九来也来见方光复。就这样把李耀金抬着往家走，还得跟李三姑奶交代。方光复提心吊胆，琢磨着向李三姑奶怎么交代。他虽然诡计多端，这事儿不好办呢。这李耀金现在身负重伤，两个腿都炸坏了，可怎么办？但是李三姑奶也得到禀报了。哎呀，气得头昏脑胀，这眼也发黑，腿也发软，昏倒在地。众人马死前心，捶打后背，好半天，耳边呼唤李三姑奶才缓醒过来。我的儿啊！这个时候，再看韦镇长方光复和别动队长王黑七突然进来了，啊！李三姑奶就一愣，这怎么回事？别提了，三少爷回来之后不能受其凌辱，腿炸没了，自己咬舌自尽了。哎呀，可不是嘛！王黑七都戴着孝帽，这个时候方光复哭丧个脸儿进来，三少爷现在死了，死了，我们已经买了口棺材，给他陈列在大厅。哎呀，李三姑奶心如刀绞，我的儿啊！看着自己儿子李耀金的尸体，气的是咬牙切齿，把脚一跺，两手这么一拍，从牙缝里恶狠狠地说：“江峰啊，江峰啊，我跟你们没完！”方光复和王黑七看到李三姑奶不理他们，知道不妙，悄悄在大厅站着，也不敢说话。李三姑奶此时就问话：“你俩说说，这三少怎么死的？”这是王黑七亲眼所见，于是抢先赶紧答话。他的胳膊上本来就擦破了一层皮，可也缠上绷带挂到脖子上。还不时地发出哎呦的声音，后来实在难受，这腿也炸坏了。我们也没想的太多，把他给抬回来之后，他就咬舌自尽了。等我们发现，已然晚了。哎呀，李三姑奶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话：我和药葫芦好不容易逃回来了。本来一家人团聚，没想到我儿子死了，这事儿得怨谁？就得怨王黑七、方光复，你们击退解放军，结果又让人杀回来，你们真是废物，废物！李三姑奶发了火了，但是方光复比较稳重，是个老奸巨猾。一句话也没说，眼珠转转，赶紧跪下了。李三姑奶，我知罪，我知罪。
李三姑奶继续骂，我嘱咐你多少遍，让你打。

倒也不听任何人的，自己带队冲出来，结果炸伤了。这一炸伤，没想到让方克荣就逮着机会了。这事儿您能怨我吗？您怨不了我，我不服啊！再说大少爷带一个团，对100多人，这驻脚了能有半年之久，有几个师来回拉大网。把这八路都给赶出大别山去了，那叫我有什么办法呀？我算个啥呀？我跟谁的面前说的就是个当差的，我说的也不算。这事儿您要怨我，我真就不服。三姑奶，这些年来我不就是个小婶儿吗？跟随你们多少年，你们就放我一次吧。李三姑奶脸沉下来，哼哼，行，你小子到现在还夸功啊？李家几十年，说实在的，待你不薄，你这身荣耀从哪儿来的？没良心的东西！方光复一看，一计不成，又失一计，像死人说起话来，往前爬几步，跪在灵前。扶着直挺挺李耀金的这尸首，就扶着这棺材就喊：“三爷，三爷，我对不起你，将来一定找方克荣给你报仇，给你报仇。”三姑奶把脸一沉，你滚起来，明天你听候发落。第二天的天明。方光复领着王黑漆就给李三姑奶又问安，药葫芦岳七峰和李耀珍早已坐在这里。李三姑奶让大家坐下，说有话商量。大家明白，这是向他们发布命令，于是都静听，尤其是方光复这心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怕给他什么责罚。只听李三姑奶说。你们趁热打铁，一定要把剩下的八路赶出山去。过去吃亏是因为各顾各，心不齐。现在我想了条计策，叫黑漆担任总指挥，各镇各乡各堡的这些枪兵连虫落井。没想到没责罚他，也没责怪他，也没要他的命，赶紧乐了啊！多谢三姑奶提拔。多谢三姑奶，听三姑奶的命令。老七，你要拼命以赴，万死不辞，请三姑奶放心。李三姑奶微微一笑，手轻轻一动，王黑漆随着手势又坐回原位。方光复急忙又站起来，又深施一礼：“三姑奶，我知错必改，以后我一定身先士卒，杀敌立功。”李三姑奶赏了他个笑脸，这就对了。以后把你那滑头的毛病改一改就好。药葫芦岳七峰书中代言，预先也参加了这场议论，凑上来说几句，托三姑奶的福，但愿把共匪早日肃清。这李耀珍也没说话，就在这静听。李三姑奶赶紧说：“各位。”大家没话说，就这样办。这一回准胜不准败，立下个规矩：哪一个贪生怕死是先斩后奏，哪一个枪兵想不斗了就杀你一家子，哪一个当官的不听号令抓来见我。这李三姑奶还真有把刷子，别看是个女流，真狠。众人点头，这才离去。李三姑奶单把方光复给留下。拍拍他的肩膀，光复啊，黑漆是从大队伍上来的，打仗的白眼比咱们强得多得多，咱们要另眼看待，你说是吗？咱们有几十年的交情，还在乎这个吧？无论如何，你还是人熟地熟，对黑漆多多帮助，你说是不是？这几句话干什么？灌迷汤，又留了后路。方光复虽然被削去了大权，可是还是十分佩服李三姑奶奶的这手腕和手段，也感到老李家还是对他信任。

于是急忙就说：“三姑奶，您的心意我领情，一定尽心办事儿。”这一下子也就行了。各乡保队齐出动，像一群群疯狗一样，个个在这山头上乱打枪，各庄子也出来。王黑七新官上任，想抓几个八路露一手，可是指挥这群乱队伍，不像四十八师的兵那样听命了。到了庄子上，争抢着东西；打仗的时候，争抢着安全的地方。方光复一心要立功赎罪，也愿意打个胜仗，转转这面子。不过旧习难改，哎呀，他手心不是那么好弄的，也就是说，他也想占点便宜，可是又惧风险，他有时候也胆小，保住几十年的老本就行了。这个时候单表这刘九来，他本来就是土匪，一心保存他的实力，现在在一起，这几个人各有各的打算，集中上千人也不是游击队的对手啊。这些日子已经打了好几个回合，乡保队总是不能得手，他们的消息也很灵通，江峰的部队去伏击了几次，总扑个空。虽然有胜有败，但是要报这个仇很难很难，是很难很难。究竟怎么报仇，怎么再打一场，咱们下回再说。红色血染记第50回，书接前文。单说乡保队想对付游击队，但是认为吃的这亏太多太多，得想方设法。那么这面江峰也认为，他采用的方法虽然比较灵通，伏击几次也没占什么便宜，双方都有的游击根据队，然后呢建立两面政权的革命政权，有力地执行新区的各项政策，从这团结90%的人出发，对10%的人也要分化瓦解出发，加强武装建设，进行减租减息征粮缴款的工作。那么准备支援大军过江，把大别山作为大军渡江的跳板，作为支援江南作战的后方，这就是我们坚持斗争的目的，也是当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个指示啊，一经传达，军心大振。韩主任领导着武工队紧张学习征粮筹款减租减息政策法令，也跟着学习，也印了许多单据表格。可是我们没有政权，谁家多少田地也闹不清，怎么个征收公粮？再想过去这也是一个庄子一个庄子打借条，这怎么办呢？哪能这样支援大军呢？一切关键在于把乡保队打垮，迅速打开这个地区的局面才是上策。而蒋介石拆了东墙补西墙，四十八师已经调走了，估计敌人大部队也顾不上什么清剿了。那么仅对付这1000多名，这乡保队可能就好办。于是工委决定把敌人迁到北边，然后把这些敌人逐渐逐渐的消灭，又可以扩大群众中影响，也可以打开局面。再说征粮也依靠着本地区，把这本地区给剿灭，那是最好不过。部队就这样在山区里工作布置了一番，通知王大友、油胡子，还有徐二嫂，还有这韩风店的四姐任秀兰。任秀兰呢，现在这个店就成了情报站，

侦查员每天晚上到他这儿取情报，以便及时掌握湘宝队的活动情况。又派人把杨大肚子杨宝找来叮嘱一番，让他负责保证藏在这杨家堡里的伤病员一定要安全，如果出了差错为他试问，还派人给伤病员送了一些钱和药品，一切布置妥当，部队浩浩荡荡就下山了。拂晓的时候，部队下了寒风岭，这寒风岭是金刚台北面的咽喉之地，也是这平地通向山区的一条必经之路，一下岭就是一眼望不到边。哎呀，这鲁豫大平原是那样的平，但是这地方不然，这大别山丘陵地带，在大山里生活久的人一看这地方显得天也高，使人心明眼亮，一夜行军的疲劳顿然消失。快到这酒房店的时候，红太阳刚刚出山，照的这个稻谷也出了一些露珠，看着心里高兴，五光十色。这时候水里也映着队伍的长影，池塘里的鱼纷纷在水面上跳跃，欢迎着久别的客人。这些同志们自从路过这里进山以来，就和比自己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敌人开始周旋，经过无数次的战斗，爬过无数次的高山，引接挨饿受苦受寒，流血流汗，打不烂冲不散，真是顽强的坚持下来，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初步任务，站住了脚跟，扎下了根。而此时个个这雄赳赳气昂昂，步伐整齐，开进了酒坊店。酒坊店的书中代言一百多户人家，只有顺着公路这一条东西大街，大街的两旁的草房挤得满满，大街的中段有一些酒坊，而还有油坊，还有这粮行饭铺杂货店，大街两头都是种田的农民，是个半农半商的小镇子。这地方真是不错，还能够弄一些这日用的工业品。韩主任心中大喜，把武工队分成了四个小组，分头到周围附近各处去做宣传，不能着急开会，就挨户访问，或者在田里一面帮忙群众干活，一面闲谈，告诉群众各个战场胜利的消息，讲这解放区的政策，减租减息，还有法令，然后怎样做才能够扩大影响，争取群众，就这样怎样能让敌人上钩，就做这思想工作。单说这个江峰把侦查员派出去之后啊，就领着这分队以上干部看地形，研究怎么歼灭敌人的方法。他们在店子周围转一圈，随后顺着公路向东走，过了三里坡又走到五里岗才返回。分队长和中队长们各个接受任务，然后回去分头准备。天已黄昏，还没有动静，嘿，寒风殿的四姐这任秀兰派着丹凤担着这筐还有这些做好的东西开始卖山货，实则这是一种掩护，送来情报说这湘宝队上尉可就争着抢着要上钩了。江峰也在顾忌下午这有情况，所以就得开会，有变化又得做详细部署，最后命令武工队12点以前返回来，以免遭受损失。部队现在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吃得饱饱的，睡得足足的，准备迎敌。果然不出所料，在下午2点半左右，丹凤来报告说湘宝队

由王黑七率领着，正一股一股到寒风岭集中。黄昏时候，香宝队就进到了离这酒房店子不远的三里地的地方，正在吃饭。嘿呦，江峰接到这个情报，又惊又喜呀，马上集合部队，走出酒房店子，向北出发。王黑七开始听到消息，有点不大相信，怕中了计，不敢贸然前进，派了一小部队开始搜索，证明这八路已经撤走，觉着自己这是一件喜事，高兴之余，急忙给李三姑奶写了一封信，信上写八路已被赶出山来，正向北逃窜。把这报告送走之后，他心中大喜，马上下命令进阶。王黑七呀，他本想进了阶好好布置一下，然后再动手进行下一步的追击计划，结果一进阶就乱了套了，这手底下人就跟了乱了群的山羊羊，几十股凑在一起的乱队伍，谁也不听谁指挥，都争着干什么？抢这粮食，有的跑到酒房子里拿着酒罐子喝酒。天已经黑了，大街上的灯漏火把照炉白昼，但是这屋里人更乱了，也分不清哪个队各擦。哎呦，弹片横飞，敌人也受了伤了，四散奔逃。街西口机枪还在扫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哟，街北口唯一看见莲花河呀，这些人没有办法跳河想走，但是淹死了不少。街东口没有动静，王黑七率领匪众顺着公路向东南方向逃走。王黑七呀，还不错，没有遇到阻截，出了酒房店子。后边虽然也有枪声，但也不是那么激烈，侥幸保住性命，逃了一条生路而回，暗暗高兴啊。前边是三里坡，王黑七率领众人逃到此地，就吓一跳啊，好险！原来此地怎么回事？此地的公路两旁都是明汪汪的深水塘，而这三里坡上夹着公路有两个小山包，如果有部队在这俩小山包阻截，他们是性命不保。此地有伏气，没有埋伏，所以长出一口气。在这么险要的地方，为什么不埋伏呢？开始是有方案，以后给否定了，因为这敌人的兵力比游击队多好几倍，很难一口全部吃掉。敌人虽然战斗力不强，可是到这儿就到了绝境了，自然狗急跳墙，所以把原来的方案就给撤了。为了过这险要之地，王黑七放心大胆地向五里岗就前进，而游击队的主力全部埋伏在这里，王黑七毫无发觉，一直闯到跟前，机枪、小炮、牌子枪、手榴弹一起发射，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可要了命了。后边追击的部队两路合成一路也跟上来，结果展开了双方火力的厮杀，前后一片火光，杀声四起，交枪不杀呀，交枪不杀呀，战士们喊口号，而且生龙活虎往前急进，就这样把这帮敌人给包围在眼前。代表方光复，他本人走到匪兵大队的最后，前面这个枪一响，他就知道了。但是啊，他比谁都鬼，扭头便跑，往回跑。而王黑七此时一看，性命难保啊！谁的命都是闲言换来的，跳到一口塘里。

露了一个小头，抓俘虏打扫战场的时候没有发觉他，当然搜索过去了，他就爬出来长出一口气，心说话，我命不该绝，哎呀，可算是跑出来了。再说这个刘九来呀，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也不傻，他根本就没有跟着来，他呀手底下这五化州带着队，五化州当土匪出身，善于爬墙越屋，遇大水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也有两下的水性，会躲会游会藏，所以他这几天集合着队伍来了，如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是到这酒房店的之后，发现这街南小土山包上被压下来的时候，一看，风头不顺，五化州施展绝技，各奔前程，也来个跑。五化州就这样率领两名亲信躲在街头草棚子里，然后看看这动静，再也没有随王黑七往东撤退。当游击队向东北追敌之时，店子就空了。吴化州趁机顺公路向西逃走。当这五里岗打响之时，他暗暗称幸，幸亏没有被包围到里边。正在这时，听到有响动，吴化州趴在地上一看，迎面来几个人，不知是过路客商还是部队尖兵，更不知道是什么队伍，心想管他是什么呢，快躲藏起来为妙。五化州呢急忙离开公路，打算钻到芦苇丛里，刚移这么一步，就听有人高声喊喝，什么人，站住。五化州也不听这套，急步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往这芦苇里钻，只听得啪一声子弹响，枪响，就这时候这子弹正好打到他的左腿之上，有三个人往上闯，就把他生擒活拿，把他给抓住了。原来呀，怎么回事呢，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金宝来，带领着侦察队在公路上侦察敌人，随着就看见他了。那么这一枪不用说了，自然是方克荣打的，他们抓了这俘虏，缴了枪，然后吴化州就说，我姓刘，我姓刘。方克荣一看他，哼，你胡说八道，几年前在二道门咱们见过，你小子不认识我了，还认得我吗？吴化州一看，吓得跪倒在地，该死该死，请您高抬贵手把我放了。小哥，那时候我让你入伙也是好心，可是你别害我，我没害过你呀。小哥，你不能这么对我。方克荣不耐烦了，你啰嗦什么，我们的政策是不杀俘虏。是是是，我对共产党有些认识，杨大

0: 一沉面沉似水，乐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吴化州，你想的倒美，小哥，你给我讲讲，放我回去是什么条件？方克荣说：“行啊，条件可以呀、啊，你把刘九来土匪队的枪给交了，就放你，少一支也不行。”那个做不了主，枪是刘九来的，刘九来说的算。胡说，谁不知道刘九来是大队长，你做不了主，这子弹可能做主。说着用枪冲着他比划一下，就要下手，金宝来赶紧制止。且慢，克荣，不要鲁莽，不用跟他多废话，带着他去见江政委呀。哎呀，金宝来这一说，方克荣眼珠一转，一琢磨，对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杀他宰他还是怎么处理他，我没有权利，应该马上把他押着去见江政委，让江政委好好的发落于他。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0两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丹羽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叶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即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 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好，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
5: 精神是否还能？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60至早60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

遵守秸秆介绍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反王兵将四棍搅信中，汉元帅马援派兵遣将，姚琦这一路人马呢，就把飞虎帅梁林的儿子元帅梁兴这支队伍消灭了。梁兴死在汉将姚琦之手，五万大兵一败涂地。那么四棍搅信都，咱们只说了梁兴这一路，咱们再说西门之外。在西门外，两兵也开兵见仗了。马武让杜茂压住全军大队，胯下马掌中巨齿飞刃三挺大砍刀，就跟滨州王铜鼎杀在一处了。马武在没保大汉以前就认识了滨州王铜鼎，两个人交情还不错呢。咱们前文书已经说过了，这个铜鼎是个好人。

曾经救过刘秀的性命，那是在安龙镇。本来铜鼎呢是跪倒在刘秀面前要福保刘秀的，当时刘秀为了回归南阳宛城白水村，就让滨州王铜鼎、磁州王高凤暂时先回到原地等着，等我发兵出再请你们。没想到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了，用邓禹为元帅，就没请这铜鼎，没请这高凤，一直到现在铜鼎呢仍然是一路反王。马武、马子章因为认识铜鼎，两个人用不着互通名姓，一个使棍，一个使刀，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动起手来了。汉兵是三千列阵，铜鼎的兵将也是三千列阵，打着打着这六千兵全看出来了。这马武跟铜鼎杀了几十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怎么回事啊？感情这二位啊是一边打一边聊。铜鼎呢就跟马武说，嘿嘿，马子章啊，多日不见，你好吗？哎，俺马武不错，滨州王，我问问你，你为什么不归降逍遥王千岁呀？马子章，你为什么让我归降啊？大齐王都归降了，老太后都封他是侯爷了。哎，铜鼎微微一笑，举着棍跟马武动着手，马子章啊，你让我归降可还有二位呢。哎呀，铜鼎啊，你说的不是平阳王公孙美、磁州王高凤吗？你回去劝劝他们一块儿跟我们福保逍遥王，这不就得了吗？我说马子章，他们二位听我的吗？再说我们可不能跟你们比呀，我们三个人都是反王，逍遥王千岁那身价太高啊。马武可听出铜鼎话中有话了，因为安龙镇的时候正赶上马武也跟着刘秀往下跑，安龙镇的事情马武知道的一清二楚，确实刘秀在白水村兴兵就应该请铜鼎、请高凤，那个时候要请铜鼎、高凤就福保刘秀深入汉营了。所以马武知道铜鼎对这件事是不太满意呀，马武就劝我说，铜鼎啊，你们三个人是反王，这大齐王田部他也是反王啊。嘿嘿，马子章，那是人家田部走运呐，太后老千岁收降的。哦，马武明白了，那么大齐王田部归降大汉朝是太后老千岁收降的，不是逍遥王千岁收降的呀。马武明白铜鼎的想法了，我说铜鼎，老太后跟逍遥王千岁可是母子啊，还能对你们哥几个不一样吗？哎，那好，马子章，咱们就走着瞧吧。两个人动着手，一边动手一边聊。铜鼎瞧着马武，马武，你借我这刀，我再告诉你，谁也不能不要脸面。你要知道，人家田部是保驾有功，有了功了才归降汉营的，太后老千岁才封他侯爷。说着话，铜鼎这条冰铁盘龙棍就下来了。马武拿刀往上一磕，嘿嘿，铜鼎，你不会也跟田部一样吗？你不会也立功吗？这铜鼎往回一撤，这棍横着一扫，马子章，人家田部立功那是老太后闯重围，田部才立的功啊，我问你，老太后千岁还闯重围吗？妈，我心说呀，要照这样聊聊到大年三十晚上，铜鼎也不会把心中的话和盘托出。得了，我也明白滨州王、磁州王、平阳王这三个人是要脸面的人，他们肯定是立了功才能归降汉营福保逍遥王千岁呢，等着瞧吧。干脆咱们就聊闲篇，别聊正事儿了。马武放心，铜鼎、高凤、平阳王、公孙美是绝对不会跟大枪王、小枪王一条心的。就这样，两个人棍去刀来，嘿，杀着杀着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足这么一聊，他们俩。

着手呢，可就听见北边炮声、喊声、杀声、鼓声震动天地。铜鼎动着手，他就问他：“哎，马子长，这城北是怎么了？”我告诉你，铜鼎，马大帅传下命令，今天一战要破你们四棍绞心都，城北一乱呢，肯定是我姚琴姚大哥把梁兴这小子给挑死了。马子长，这梁兴年纪轻轻，武艺高强，这姚琴打得过梁兴吗？还有六位呢，告诉你，金银铜铁四大锤，那朱刚朱柔卢芳未治了的吗？还有陈鹏呢，姚琴能把梁兴放跑了吗？你放心吧，梁兴这小子现在准死了。好吧，既然梁兴死了，那我也败吧。马子章，请你手下留情，可千万别伤我一兵一将啊。当然了，还等着汉千岁收编呢，你跑，哎，我可追了。这俩人都商量好了，这叫打仗吗？二马一搓蹬，铜鼎不打了，催马往阵中跑。他一边跑一边高声喊嚷：“我兵撤！”人马遵从命令，就掉过头来了，断线风筝一般撤入大营。马武把大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嚷：“追！”汉兵往下追，追的可不快，因为马武早在阵中就传下命令了，要是传令追，那就追，可别追太快了，而且不能伤滨州王铜鼎的一兵一将。我马武要是传令杀，你们呢就把滨州的兵将一刀一个是斩尽杀绝，一个也别剩。现在马武高声喊嚷，传下命令追。这杜茂啊，他一心眼儿，胯下马掌中五股托天烈焰叉，高声喊嚷：“追呀，可不是杀呀，一个都别宰呀！”这几千兵一听，心说我们这杜茂将军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对呀，咱们追一把，千万可别杀呀。兵将往前边跑，心说咱们干嘛去了，这是到滨州王铜鼎大营遛个弯再回来。就在这时候，新都官城中的兵将也杀出来了，全往前跑。所有的汉兵追到铜鼎大营转一圈又回来了。铜鼎这时候早已然得报了，元帅梁兴死在汉将姚琦之手，铜鼎马上传下命令，拔营起寨，撤兵回山。武安大兵立刻拔营起寨，兵撤烈焰山。马武、杜茂、吴汉、马成打了胜仗，收兵回归信都关了，兵将是各归训地。大家伙全乐了，这仗打得可够有意思的。城南的战场可就不那么省事儿了，老将耿纯、小将耿衍指挥人马冲出城外，就把阵势裂开了，兵丁呐喊叫战，时间不长，反王兵将有了动静了。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缰，冲出一千兵。二龙出水势，雁别翅排开。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小将耿衍让父亲耿纯压住了全军大队，一抬腿，嘎楞摘下了画杆方天戟，催马就到了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了。刚眼压画杆方天戟，高声喊嚷：“对面何处兵马犯我信都关？你们要知时打我，马前受降，免其一死。如若不然，画杆方天戟下，你们是难逃活命。”赵威方是双足一点蹬，蹬在蹦蹬声，催马直奔耿衍。二马对头了，赵威方勒住坐骑，双手托住紫金齐眉棍。对面战将听真，孤乃大齐王赵威方是也。你家王爷棍下可不死无名之鬼呀，你给我通名报姓。小将耿衍这么一看，
赵威芳长得身躯高大，体格魁梧，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一丈开外，胸宽背厚，腰大实为，黑子黑子一张，四方大脸，满脸的草木疙瘩，两道扫帚眉，一双大三角眼，呵，这绿眼珠是怒于眶外呀、啊。塌山根，翻鼻孔，血盆大口，牙在外头滋着，胡须扎里扎沙，这头发眉毛胡子全都是红的，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大叶银片甲，胸前护心镜，身背后八杆护背旗，天蓝色软战裙分为左右，青中间紫缎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左弯弓，右别剑，肋下佩戴一口五尺长的大宝剑，手中是一条紫金齐眉棍。这条棍可了不得，得跟碗口这么粗。再看他的尺寸，估计这条紫金齐眉棍得120斤重。两膀履历如果不过人，是使不出这条棍的。耿眼心说，看这个人力大无穷，长得满脸的凶相，我得多加小心。赵威芳，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云台大将耿眼是也，大齐王田部已然归降大汉了，太后千岁降旨封官了，你为什么不知道天命，反而打起了大齐王的旗号，竟敢剿我大汉信都官，今天你是休想逃生。赵威芳听着这一晃身形，擦楞楞甲叶声音响，把紫金齐眉棍一举，我说耿眼呐、啊，你们君臣是为了荣华富贵闹得天下几十年不得安宁，今天有我赵威芳在此，叫你们云台将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你看棍吧。他往前一带马，紫金齐眉棍就举起来了，举火烧天势就奔着耿眼打来了。耿眼一看，耿眼心中可有谱，因为耿眼是久经大敌，你力气大，我跟你使巧妙的招数，我不能跟你硬碰硬。他把画杆方天戟往上一点，这戟尖就直奔着赵威芳的手腕来了，这叫一巧破千斤，快呀、啊！如果要点上呢，赵威芳手腕就离窟窿。赵威芳急忙往下一撤棍，横着唰一扫，这棍就奔了耿眼的肩头打来。耿眼横画杆方天戟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赵威芳是力大无穷，金棍抡动如飞，招招逼近耿眼。那耿眼是家传的戟法，久经大敌了，即使的十分巧妙，任凭你赵威芳多大的力气，你也难以递进招来。两个人杀的是难解难分，双方的兵将勒动战鼓，呐喊助威，两个人大战100个回合，没见输赢。老将耿纯在阵中暗自着急，虽然说儿子耿眼一夜出众，但是照这样打下去，那耿眼的体力不如赵威芳，可能就得败在赵威芳这条紫金齐眉棍下。自己要上阵呢，肯定儿子不会答应的，俩打一个行吗？人家那还有四个儿子在这关帝廖阵呢，如果他们爷儿几个一块上来，人家爷儿五个，我们可是爷儿俩呀。老将耿纯没有办法，只好压住全军大队在这观战。咱们先把耿纯耿眼父子放下不提，再说信都关东门外这一战。云台老将武金侯冯异冯公孙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保着汉王千岁还有二位殿下刘庄刘洋带领兵将冲过吊桥，刘秀吩咐一声，我兵列阵，一声炮响，两杆门旗开处，汉兵雁翅排开，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龙旗，汉王刘秀刘文书头戴五龙盘珠冠，身披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稳坐在马上压住全军大队。
上手就是云台老将冯异。

组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二位殿下刘庄刘洋保着汉王千岁出马，离阵势不远了，父子爷仨勒住坐骑。大殿下刘庄高声喊嚷：大汉逍遥王千岁，唤永安王殿下马前答话。彭伯虎催马就出阵了，跟着刘秀父子相隔一百多步，勒住坐骑，掌中叉。何人唤公啊？刘秀父子仔细一看，这位彭伯虎长得瘦小枯干，身高是不足六尺，怎么这么矮呀？不但矮，长得这模样可也够可以的，小脑袋瓜嘬脑门，小脸蛋青兮兮的，两道肉杠子眉毛，一双小绿豆眼儿，鼻梁挺高，但是是个小鼻子头，两腮无肉，一个灵臼嘴，满嘴的碎牙，稀里拉的胡须，数得过来顶多是五十多根。这位彭伯虎头上戴着青铜五龙盘珠冠，身上配着青铜甲，胸前护心镜，身背后是八杆护背旗，胯下马掌中一条熟铜水火棍。你要看他这身影，他根本拿不动这条棍，因为这条棍论尺寸也不小，论粗细可也不细呀，少说这条棍也得有八九十斤。就这么点的个儿，这么瘦的人能够掌中这么一条棍，可能是力气也不小。刘秀在马上冲着彭伯虎抱拳拱手：彭将军，孤乃大汉孝平皇帝之后逍遥王刘秀是也，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彭伯虎把这灵臼嘴一撇：行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彭将军，我大汉天下正遇艰难，彭将军，你不要听信羌王兄弟的谎言来搅我信族官，你可是永安王彭宠将军的后人呐、啊！我告诉你，想当初彭老将军在幽州自立为一家反王，那是为了反对新朝啊。他是我大汉朝的忠臣，他也想灭王莽，但是他的力量不够，终究没有出兵。永安王千岁那是对孤家有活命之恩的，想当初孤被困台城，是彭老将军不受羌王弟兄的利用，反而帮助我刘秀逃离险地。彭将军，现在太后老千岁正在信都关内歇驾呢，孤今天来到两军阵前，是要劝劝彭将军你千万不要跟羌王弟兄在一起，你要继承永安王彭老将军的遗志，马上带兵回归幽州，等天下太平之后，孤一定奏请太后老千岁降旨招安，让你彭家永为王侯之位，受享国恩，不知道彭将军意下如何。刘秀刘文书这一片言语是以诚相待，直言告知。话虽好，那可分对谁说呀？你要是跟明白人说明白话，这话就算说对了；你要跟糊涂人说明白话呀，这话等于白费。因为彭伯虎啊，他是个糊涂虫，他除去会练练武、吃喝嫖赌之外，他什么事都不知道。他根本就不懂大羌王、小羌王、白汉王这些兵将是乌合之众，平阳王公孙美、滨州王佟鼎、磁州王高凤这三个人不替羌王出力，永安王这彭伯虎他也看不出来。这三位王爷呀、可看出彭伯虎来了，知道彭伯虎又糊涂又不可救药，根本不跟他联络。那么羌王弟兄跟白汉王通天道人环法清只是利用彭伯虎，也不拿他当个心腹之人。这彭伯虎是糊涂啊，他就看见羌王跟众家反王兵将几十万了得吗？刘秀君臣就一信都官那么点兵将肯定会打白仗，所以今天两军疆场刘秀说的话
彭伯虎根本听不

进去。他把手中熟铜水火棍一举，奸王刘秀，少在我面前说着花言巧语吧，你蒙骗我彭伯虎行了。我告诉你，我们烈焰山众家反王，谁不知道是你刘秀一个人想当皇上啊？就让这么些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刘秀啊，也不过就是个酒色之徒。今天遇见我彭伯虎，你跑不了了，让你在棍侠丧生里接棍吧。他说着话，不让刘秀再说了，往前一催马，举棍就打。这彭伯虎满口胡言乱语，就气坏了逍遥王刘秀刘文树啊。他一看彭伯虎棍下来了，赶紧抬腿摘定寒大刀，马往前催，横刀招架，跟这彭伯虎就动起手来了。刘庄刘洋就急了，父王请您归阵，带我们弟兄拿他。刘秀能放过彭伯虎吗？但是刘秀打不过彭伯虎啊。寿王二次出事前来救驾，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刘文书劝彭伯虎让他撤兵回归幽州，等着国家招安。可是彭伯虎不听，他举棍奔着刘秀就下来了。刘秀立刻抬腿摘刀，拿定寒大刀招架。刘秀的两个儿子殿下刘庄刘洋就急了，父王请您归阵，让我们哥俩跟他动手拿他吧。刘秀被彭伯虎这一片胡言乱语气坏了，他一边动着手，一边跟儿子说：刘庄刘洋，你们赶紧归阵。两位殿下不放心，可是父王千岁又不让自己动手，哥俩只好归阵请示老将军冯毅。冯叔父，您看怎么办？二位殿下，请你们压住阵脚，带我去唤回千岁。冯毅刚要催马，可把冯毅吓坏了。他往两军疆场一看，彭伯虎这条熟铜水火棍横着拦腰奔千岁刘秀就扫过来了。刘秀拨马往旁边一闪，二马一错蹬，那刘秀久不打仗了，稍微慢了那么一点儿，彭伯虎手中的熟铜水火棍这棍头啪就扫在了刘秀胯下这匹马的后胯上。这马一下就惊了，往东南方飞也相似就跑。刘秀勒不住马了，彭伯虎可乐坏了，嘿嘿，这回我彭伯虎要立功了。他举着棍往下就追，刘秀你哪里走？冯毅见此情景大吃一惊，想把刘秀换回来是办不到了，但是想追下去保驾，冯毅可也为难了。二位殿下刘庄刘洋在这儿呢，刘庄刘洋岁数太小啊，我要是去救千岁，这二位殿下可怎么办呢？刘庄刘洋一看刘秀马惊了，彭伯虎在后边举着棍就追，刘庄刘洋就吓傻了。冯叔父，快去救我父王千岁！哎呀，冯毅着急呀、啊，我走了，这两位殿下可怎么办？倘若彭伯虎手下兵将往上一冲，这二位殿下没经过战事啊。冯毅一为难，就这个功夫刘秀跟彭伯虎就没影了。那刘秀的马怎么能有彭伯虎的马快呀？两个人一前一后一口气就跑出七八里地，刘秀这匹马才不惊了。刘秀能够勒住这匹马了，可是刘秀再想拨马回归信都观就办不到了，彭伯虎已然追上来了。奸王刘秀，你跑不了了，这回你活该死在我彭伯虎之手。刘秀回头一看，彭伯虎马上就要到了，刘秀知道自己不是彭伯虎的对手，刘秀就劝
程将军呐，你听我良言相劝，你跟我并没有仇恨，你千万不要听枪王弟兄的胡言乱语，你要把我放回去，我一定让你位列朝纲。哈哈，刘秀啊，你还想活？我告诉你，有你的人头，众家反王会保我彭伯虎当皇上，你呀就认命吧。刘秀知道再劝也不行了，就拼着命的往前跑。就这样一口气跑出20几里地，彭伯虎还在后边追。跑着跑着，刘秀愣了，前边是一座高山拦路。刘秀愣了，彭伯虎可乐了，刘秀，这回你死到临头了吧。刘秀一看山虽然很大，但是山坡不是太陡，刘秀一催马就上了山了。往山上跑，你上山，这彭伯虎也上山呢。彭伯虎就追到山底下，也催马往山上追。刘秀到了山顶，彭伯虎就到了半山坡了。刘秀到山顶往下山走，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喘不过气来了。这时候彭伯虎就到了山顶了，刘秀没有办法，当里一使劲，想催马往前跑啊！刚到了山底下，这马实在受不了了，这马的两条前腿一软，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幸亏刘秀骑马的技术很高，刘秀往后一仰，刘秀没打马上掉下来。彭伯虎看见了，彭伯虎乐得差点没在马上掉下来。哎，彭伯虎心说，这可是天助我姓彭的呀，助我彭伯虎成功，这是我彭伯虎福大命大造化大，刘秀这颗人头是千人要万人要啊，从王莽那时候起就悬赏要刘秀人头，没想到这么多年，偏偏今天让我彭伯虎得到手了，那是我彭家祖上有德，我有了接王刘秀的人头，我就是个有德之人呐。千王不是说了吗，灭无道术有道，灭无德保有德，我有德，我有刘氏的人头，我就能当皇上，我看见不保我当了皇上，我吃山珍穿锦绣，三宫六院72妃子，哈哈，我呀美呀，彭伯虎想到此处，大笑一声：“嘿嘿，奸王你看棍吧！”他举着这条青铜大棍，奔着刘秀就打来了。刘秀心说：“完了！”刘秀一闭眼就等死了。就在这时候，有人高声喊嚷：“休伤我主！”哗啦啦，铁链子响。刘秀跟彭伯虎同时顺声音观瞧，就在山下左边有一大片树林，从树林中走出一个须发洁白的老道，这位老道往这一站，就如同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身高2开外，胸宽背后肚大腰圆，一张四方大脸，黑中透亮，面似乌金，两道苍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环眼，高鼻梁，高颧骨，四字大口，一部银染胸前飘摆，足够1尺5-6长，根根滋润一级，头上戴着9两道金，身上披着青缎子道袍，宽领阔袖，腰系水火丝绦，白袜云鞋。他冲着彭伯虎高声喊嚷：“休伤我主！”就如同雄狮一样，咔一抖手，哗啷啷就把铁链的银锤打出来了，打得太是时候了。彭伯虎的熟铜水火棍要打下去，就落在刘秀的身上，刘秀就完了。这个铁链的银锤打出来的时间，跟这熟铜水火棍打刘秀的时间是一样的，这银锤往出一打，只要彭伯虎往下一落这棍，那么这银锤就会落在

彭伯虎的脑袋上。彭伯虎吓坏了，别瞧彭伯虎糊涂，别瞧彭伯虎瘦小枯干，别瞧彭伯虎吃喝嫖赌，但是彭伯虎的武艺还真不错。彭伯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拿眼睛一扫，听声音，这铁链的银锤到了。彭伯虎就不敢再下棍了，他下棍他得往前栽，他得往下使劲呢，往下使劲，这脑袋就得挨着银锤呀、啊。所以赶紧撤棍，他拿这棍得扛这锤，保自个儿活命要紧。他心里骂呀，哪来这么个野老道啊，这不是坏我彭伯虎的大事吗？他拿这棍一接这锤，刘秀借机会仔细观察这位道长，可把刘秀乐坏了。那么这位须发洁白的老道长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位老道正是大汉朝的忠臣寿王王峰。咱们一开书的时候说大闹五科场，就提过寿王王峰。寿王王峰是王莽的亲兄弟，四弟寿王吧，这是太后老千岁的亲叔叔啊。王峰是明保王莽暗夫汉使，王峰为三军统帅，坐镇昆阳，兵百万，战将千员，先锋官是巨无霸。咱们说过大战昆阳，虽然说是马援用兵如神，贾夫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闯营报号有功，但是要不是三军统帅是寿王王峰，汉帅马援也难以解当年昆阳的百万重围呀。王峰是按兵不动，他是三军统帅，手下人不能不听。而且王峰又放走了闯营报号的贾父，王峰要不放贾父，贾父就死在王莽的大营了。汉元帅马援用火攻计破敌，王峰离开自己的兵将走了，所以王莽百万大军没人指挥，他怎么能不打败仗啊？寿王王峰自从离开了昆阳之后，就到了燕山出家当了老道。虽说王峰离开了尘世，但是王峰是汉室老忠臣，他忠于汉室，就经常打听汉室天下的事情，处处为刘秀担心。寿王王峰现在知道了，太后老千岁移驾信都官，更是皇帝已然葬身黄河了。因为燕山离着信都官不远，在信都官城外，燕山的道长建了个下行院。王峰想念太后老千岁，所以就离开燕山道观，到信都官下行院住下了。每天呢，王峰就出了下行院的院门，到树林去遥望信都官，总想去看看太后。可是王峰没去。如果真见着太后了，骨肉之情伤心落泪，反而勾起了侄女的悲痛。所以他在下行院住着，住了半年都没进信都官。王峰呢是个练武的人，所以每天早上每天晚上都在这片树林子里头练习武艺。今天王峰呢也是在这练武的，练着练着，忽然间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寿王王峰就来到树林的外头，顺着声音观瞧，就瞧见山上跑下来两匹马。前面这匹马下了山了，突然间马失前蹄，马腿软跪下了，有一个人差点从马上栽下来。王峰一看可吓坏了，是大吃一惊。这人头戴王冠，身穿滚龙袍，白脸膛，美须眉。哎呀，王峰心说，这不是汉太子刘秀吗？再看后边追刘秀这匹马，马上这个人手举大棍奔着刘秀就打来了，嘴里还嚷奸王看棍。王峰心说坏了，如果自己跑上前去救驾是来不及了，所以他拿起了链子锤，一抖手，啪往出一打，大喊一声休杀我主。这句话出来，链子锤也打出来了。他打谁呀？他打的是彭伯虎这脑袋。那寿王王峰这尺寸估计的特别好，
庞老虎要拿棍往下打，他得往前边使力气。你只要下来，我这锤就到你脑袋上。所以庞伯虎一看没法办呢，庞伯虎只好擎住棍往回一撤，拿这棍接这锤。他为了保自个儿的命，这样王峰可把刘秀救了。兽王王峰迈大步往前走，往回一抖腕子，歘，链子锤收回来了。他走到汉王刘秀面前，把刘秀由打马上搀下来，要跪倒见驾。刘秀赶紧用手拦住了。老亲家，你从何处而来？亲家，你要不到，孤就死在此处了。王芳只好深施一礼，臣救驾来迟，千岁受惊，臣之罪也。刘秀踏实了，庞伯虎可气坏了，两道肉杠子眉毛往上一挑，小绿豆眼儿瞪圆了。他冲着王峰嚷上了：“哪来的野道啊？你为什么管闲事？”兽王王峰两只大眼看了一眼庞伯虎：“贫道姓字名谁？你休要多问。我问你，你是何人？敢伤千岁？告诉你，野老道，你听着点啊！孤是永安王庞伯虎，你赶紧给我闪开！”待我捉拿奸王刘秀，如其不然，你也休想活命！气得兽王王峰苍眉倒竖，还眼圆睁。彭伯虎，你给我住口！我告诉你，逍遥王千岁是国之贤王，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功高盖世。哼，你们这些无耻之徒！只听信羌王弟兄一片谎言，搅了汉室天下，让黎民百姓不得安生。我告诉你，姓彭的，听老夫良言相劝，你急速归降，请逍遥王千岁饶恕于你。啊！彭伯虎哪知道王峰的厉害呀、啊？把手中青铜棍一指：“野老道啊！”你算什么东西？你给我闪开！他举着水火棍奔着兽王王峰就打，王峰啪抖手一锤就磕在了铜棍之上。那兽王王峰这链子锤要长有长，要短有短。再说兽王王峰多大的力气？他的力气都在这锤上呢。幸亏兽王王峰他收着劲儿呢。王峰是个极明白、极聪明的人。如果现在刘秀说一句话，老亲家，你千万不要放走他，那兽王王峰就明白了，是一定要这姓彭的意思。现在刘秀没说话，那么到底自己应不应该下狠手？兽王王峰心里是有尺寸的。刘秀既然没说这句话，那么刘秀就不让这姓彭的意思，所以他手中也就使着二成劲儿。别瞧王峰这二成劲儿啊，这锤往上一打，彭伯虎拿棍一接，嘡，就震得彭伯虎两膀发麻，虎口就震裂了。嘡啷啷一撒手，水火棍就落在地上了。彭伯虎吓坏了，拨转马头就跑。兽王王峰看了一眼刘秀，刘秀说话了：“老亲家，放他去吧。当初永安王彭宠有功于汉室，看在彭老将军的份上，让他逃生。哎呀，千岁真是海量啊！”刘秀这时候已然把马拉起来了。兽王王凤就问刘秀：“千岁，您不在信都关，为什么让彭伯虎追到此处？”刘秀这才把经过告诉了兽王王凤。刘秀又问王峰：“亲家，你现在在何处存身呢？”王峰就把自己在燕山出家的事情告诉了千岁。千岁，今日老臣得见千岁一面，有一件事相求。哎呀，老亲家，有话你就说吧。千岁呀，请替贫道给太后问安。臣告辞。
卿家你不能走，你马上随孤到信都官，太后老千岁是时常念叨你呀。”寿王王峰点了点头：“千岁呀、啊，贫道知道太后身体健康，心愿已足，臣不能进官见驾，望千岁谅解，臣告辞了。”刘秀可知道寿王王峰这个人，你再想让他福保汉室是办不到了，让他见太后老千岁，太后老千岁是绝对不能让他再走。刘秀是个聪明人，老卿家，你的志向姑知道，可是现在信都关外头有几十万反王的兵将，两军交锋，姑要回归信都关没人保驾呀，老卿家，请你送姑回归信都关。刘秀想借这个机会呢，把寿王王峰带到信都关，见着太后老千岁，老千岁不让你走，你也就不能走了。王峰一听，王峰可没办法了，怎么能让刘秀一个人回归两军疆场呢？倘若刘秀被反王的兵将杀了，可怎么办呢？王峰只好说了一声：“贫道遵旨。”然后扶着刘秀上了马了，千岁请。刘秀在马上，王峰手拿链子锤在部下保着，君臣两个人就奔着信都关方向走。走出来不到二里地，突然间前面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这匹马是匹胭脂雪。刘秀就知道了，再往马上一看，果然是大齐王田部。刘秀放心了，那么田部怎么来了？因为刘秀的战马惊走了。彭伯虎举着大棍往下追赶刘秀，一会儿的功夫连影都看不见了。冯毅能不着急吗？赶紧命人禀报元帅马援，马援一听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亲自指挥兵长杀出了东门，然后派着十几员大将寻找千岁。冯毅跟陪同万修就杀进了永安王兵将的营寨。永安王的兵将有不少认识冯毅的，因为冯毅才是真正的永安王殿下，冯毅就向兵将们小以大义，五万人马听冯毅的话就都归降了。所以彭伯虎回到大营一看，彭伯虎可吓傻了，怎么兵全没了？他一打听，手下兵将都跟着冯毅归降了，这个彭伯虎弄得光杆司令一个，没办法，只好逃回故乡了。咱们再说十几员汉营大将寻找刘秀，因为田部这匹胭脂雪特别好，田部的马快，他跑在最前边，跑着跑着看见前边刘秀来了。刘秀骑着马平安无事，在部下一个白胡子大佬倒保着。这个田部不认得王峰，如果要是刘秀手下四千方跟几位元帅原来的云台大将是全认得王峰的，大家就得动个心眼儿。田部不认得王峰，他催马就奔了刘秀来了，甩镫离鞍下了马，田部拜见千岁。刘秀赶紧用手指着田部说：“将军免礼，来呀，姑给你们二人引荐引荐。”刘秀想给寿王王峰跟田部引荐引荐，没想到就在田部下马施礼的这个功夫，寿王王峰唰一下就不见了。刘秀往四下观瞧，哎呀，老卿家你在哪里？找不着了，王峰踪影皆无了。书中暗表，王峰就借机会藏到大树后头了。那么王峰能不能到信都关再保太后老千岁安定天下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寿王王峰保着千岁刘秀回归信都关，这时候对面大齐王田部来了。田部来到刘秀马前，下了马跪倒十里。刘秀呢想给田部跟寿王王峰两个人指引指引，没想到再一找王峰，王峰没了。王峰哪儿去了？王峰藏到树后头了。王峰为什么走啊？
也是刘秀呢，当时着急，一看田布来了，刘秀脱口而出，就跟旁边的寿王王峰说：“老亲家，你看，田布将军来保驾了。”那王峰还不放心吗？我为什么跟你奔信都，就是为了保着你刘秀平安无事。现在有悍将保驾了，对不起，我可得走了。寿王王峰不愿意离开千岁，愿意见老太后，但是王峰压住了自己的情绪，含着眼泪就躲在树林里了。王峰是不能再见太后老千岁了。只要见老千岁一面，还能走吗？王凤决心隐遁，所以藏在树后。刘秀怎么找也找不着王凤了，没有办法，只好跟着田布回归信都关。在半路途中又碰上众悍将，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刘秀平平安安回到信都关，将帅们这才转忧为喜。刘秀就问元帅：“马大帅，四方战情如何？”千岁，臣已然得报了，梁兴已死，统领假败而去。城南赵潍坊父子武艺高强，臣刚要派兵派将前去帮助耿家父子，没想到得知千岁之事，赶紧出城救驾。城南战情如何？现在不得而知。好吧，请元帅你急速派人去打探。那么城南战事到底怎么样了？咱们书翻回头来再说。耿眼迎战金棍将赵潍坊，耿眼跟赵潍坊大战100个回合还算顶得住，可时间长了，赵潍坊力气大，是越杀越勇。耿眼技法再高，他身体不行了，就渐渐招数迟慢了。老将耿纯在暗中着急呀，看见对面阵中赵威方四个儿子全都想催马助阵，老将耿纯更着急了，就是我一个人催马上去，他们爷儿五个，我们爷儿俩呀。就在这时候，耿纯突然间发现对面赵威方的兵将往两旁边闪，当中间就催马出了一员小将，紧跟着就听见赵威方的兵丁喊上了：“元帅呀，请您归阵吧，姑老爷替您上阵呐！元帅您归阵吧，姑老爷来了！”哗，耿纯不知道对面是怎么回事，可听这意思呢，琢磨着这员穿队而过的小将是赵威方的姑爷，想把赵威方换下阵去。这位姑爷呢，要跟自己的儿子耿眼交锋。可能啊，赵威方这个姑爷的武艺要比赵威方还高，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把赵威方换下去呢？老将耿眼想着，就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全军大队，往前一催马，掌中画杆方天戟，来到两军疆场，想让耿眼归队。耿纯到了阵前了：“耿眼，你赶紧回去带老夫杀他。”耿眼听见了，耿眼没回阵：“爹，您瞧。”耿纯顺着声音一看，可把耿纯乐坏了。那么对面这位姑爷是谁呢？不是赵威方的姑爷，那是刘秀的姑爷，是老将耿纯的二儿子逍遥王千岁的姑爷，国之驸马。那么小将耿耳怎么上这儿来了？书中暗表，耿耳跟着母亲千里寻父，用火牛阵解了蒲关之围，在太古城三战田部被太后老千岁传旨招为驸马，就跟魏襄郡主完婚了。吴家的小姐呢，老太后也传下旨意，命逍遥王刘秀认吴小姐为义女，也跟耿耳拜堂成亲了。耿耳的母亲不能老在军中住着，家中还有一大片房产买卖呢。这样耿董事就跟耿纯商议，自己先回归洪洞县，让耿耳留在军中效力。
张纯呢，就奏请了逍遥王刘秀，让耿耳把耿董事送回家去。

耿董事要回家了。这位吴小姐听说婆婆要回家，就跟耿儿商量，愿意跟婆婆一块儿回家，免得婆母呢身旁没人伺候。耿儿明白，他知道吴小姐心中想的是什么。虽然说吴小姐已然被逍遥王千岁收为义女了，但是终究跟逍遥王亲女儿魏香郡主不一样啊。吴小姐要走，这件事儿就传到太后老千岁的耳朵里。太后老千岁多明白呀，就知道吴小姐想的是什么了。老千岁传下口旨，让耿耳呢把魏香郡主还有吴小姐送到后宫，陪伴殷郭二位王妃，让小将耿耳把耿董事送回山西洪洞县的家中，然后回归信都关随军效力。这样魏香郡主跟吴小姐就住在后宫，等于就住在太后老千岁身边了。那老千岁对待吴小姐跟亲孙女一样。这样耿耳呢就把母亲送走了，回到家中，耿耳帮着母亲把家中事务料理好了，一个人回归信都关。耿耳回到信都关城外，正赶上反王兵将四棍剿信都。耿耳走到哪儿呢？耿耳走的是城南，他想进信都关南门，没想到还没到南门呢，他就看见反王兵将大营了。一看这座营寨插的是大齐王的旗号，耿耳纳闷啊，大齐王田部已然是汉臣了，怎么大齐王兵将又在这扎下营寨呢？耿耳这孩子太聪明了，他没闯营，就在寺外一打探，他明白了，知道反王兵将分成四路，20万人马扎营，想围困汉兵。每边主将都使一条棍，这叫四棍将，兵剿信都关。耿耳知道了，大齐王田部的元帅金棍将赵威方扯起了大齐王的旗号。赵威方胯下马，掌中紫金齐眉棍，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四个儿子也十分勇猛。他都打听明白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信州关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开兵见仗了，炮鼓连天，杀声震耳，震动天地。耿耳心说，这肯定是元帅派出汉将由打信州关四门杀出来，跟四棍将同时动手了。哼，反王兵将困信都，四门外同时动手，马大帅要速战速决呀。我耿耳今天来的是实话啊，我这时候不立功啊，更待何时啊？我应当立下战功，现在我是国之驸马爷了。耿耳想到这儿，一个人催坐下马，就奔着金棍将赵威方的后营门来了。这时候不是黑天，要是闯营报号就应该在黑夜，这是白天，白天也不能闯营啊。小将耿耳心说呀，我骑着马往前溜达着，我得见机行事。我要闯进大营，我把赵威方大营搅乱了，嘿，让他来个首尾不能相顾，也是活该。耿耳正往前走呢，有打这后营门里头走出两个人来。耿耳瞧着，前边这个人不是个兵卒，也不像个战将，头上是一块花布缠头，穿着一身的青布裤褂，腰中呢系着蓝布的围裙，两只洒鞋。看身量这人不高，是个五短身材，看岁数40开外了，长得挺白，稀稀拉拉的胡子一走三晃，后边呢跟着一当兵的挑着个扁担，一头都是一个空筐。小将耿耳心说，这二位是干什么的？书中暗表，这个金棍将赵威方有个毛病，他吃饭的时候每顿饭都得吃鸡。赵威方有个厨子姓高，叫高二毛，因为他排行在二呢，所以呢人们把他大名全忘了，他大名呢叫高敏，所以都叫他高二毛，他这高名也不好叫，二毛二毛喊的就是高二毛。这高二毛啊有个特殊的技能，他做鸡做的特别好吃。金棍将赵威方一

天也离不开他了。这高二毛啊，还真行，天南地北，他要知道哪儿有专门做鸡的好手艺，他变着法的也得去了，也得把这手艺学会了，回来好给赵威芳做着吃。所以赵威芳在军中也带着高二毛，回家也带着高二毛，这高二毛就成了赵威芳手下的特殊人物了。赵威芳家中的事情他知道，赵威芳家中的人他全认识。赵威芳家所有的亲戚，有个大事小情的，都让他去帮厨，他做的鸡好吃啊。所以赵家的亲戚，这高二毛全都见过。不过这高二毛啊，有一个坏毛病，每天是酒不离口。所以啊，醉不醉的，醒不醒的，一天怎么摇头晃脑，走道三晃，就是有一样，他不耽误给赵威芳做鸡吃，这鸡味儿做得特别好。今天呢，赵威芳刚刚扎完大营，时间不大，营前开兵建仗了。这高二毛一想，等打完了仗了，赵威芳得饱餐一顿呢。高二毛知道赵威芳这毛病，这顿饭必须要吃好了，要吃好了，起码得七八只鸡。因为他这四个儿子得陪着他爹吃啊，高二毛啊就叫上一个伙房里的兵，挑着两个空筐出大营呢，去弄几只鸡，顺便再弄上点菜。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后营门往前走，高二毛走着走着就碰见小将耿耳了。他听见马他銮铃声音响，他顺声音一看，大道上跑了一匹马，马上是员小将。这员小将头戴扎巾，身穿箭袖，鸾带纱腰，素中衣，素靴子，在马鞍桥鸟兽环德胜沟上挂着一条画杆方天戟。小将长得白白的，挺好看。高二毛喝得醉醺醺的，他可认错了人了。这高二毛心说，这不是郭老爷吗？怎么也上这儿来帮兵助战来了？他呀，把耿耳当成赵威芳的姑爷了。这个耿耳呢，跟赵威芳的姑爷长得还真差不多。赵威芳的姑爷姓张，叫张宝，从小练武，也使一条画杆方天戟，亲事定了，但是小两口还没拜堂成亲呢。这个大营中啊，除了赵威芳，就是高二毛认识这姑爷张宝，连赵威芳的四个儿子都没瞧见过这妹夫，不知道张宝长得什么模样。耿耳看着高二毛，还有后边这兵往前走，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他眼珠转，他琢磨主意，没想到高二毛错把他当成赵威芳的姑爷张宝了。高二毛迈步往前走，高二毛说话了：“哟，这不是姑老爷吗？您干什么来了？”这耿耳一听，什么？怎么叫我姑老爷呀？这耿耳多聪明啊！他就顺口答应啊，是我呀，帮忙来了。哎呦，姑老爷，您对赵家可真好，真有孝心。他说到这儿，回过头来就跟这个兵说：“过来，见过姑老爷啊，这是咱们王爷家的姑爷，姓赵，将张宝啊，给给姑老爷行礼，行礼，行礼，磕头磕头。”这个当兵的还真听话，把扁担跟筐放在地上，过来就扑通跪下了，拜见张姑老爷。耿耳这个气呀，真能胡认亲戚呐！谁是你们家的姑老爷？得了，我先忍着点儿，我好借机会进大营，我就当会儿姑爷了。有什么话，咱们混进大营再说。耿耳想到这儿，耿耳摇了摇头：“行了，别多礼了，给你个见面礼吧。”说着，又打兜囊中掏出一块银子，这银子不小，足足有3两，他就递给高二毛了：“二位喝点酒吧。”高二毛就把银子接过来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哎呦，谢谢姑老爷，谢谢姑老爷，您瞧，姑老爷就知道我高二毛爱喝酒，你瞧，见面就赏酒钱。这高二毛呢，又跟这兵说：“栓子，起来吧，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啊，我把姑老爷陪进营去。”这个营里头，嘿，我敢说除了王爷就是我高二毛认识姑老爷了。
你等着，栓子，一会儿我回来，我请你喝酒。这栓子起来了，栓子这骂呀，赏给咱们两人的银子全归你了，你还挺大方，一会儿请我喝酒。耿耳心里就琢磨，这回可好办了。这小子可说了，赵威方营中没有别人能认识我，就他一个人认识我。现在赵威方在前营外头跟汉兵交锋呢，看起来他要把我送进大营，这个大营我就平趟了，我就能穿营而过了。耿耳就等着高二毛说话，这高二毛还真说话了。哎，郭老爷，走吧，我陪您进营。有人往里请，那耿耳是大大方方往里走啊。好，就请你头前带路吧。高二毛头前带路，耿耳这匹马是迈着四流步的，就跟着这个高二毛到了营门口了。高二毛往这一站，哪位应勤呢？营门小校过来了，哎呦，高总管，现在是我应勤。高总理，看见没有？这是咱们王爷的姑爷，帮着王爷打仗来了啊！我得给王爷去买菜去。我说，你赶紧弄匹马，骑着马呀，把顾老爷带过营去。见着王爷，你就别传话了，省得费事。好吧。然后这个应勤的小校就跟耿耳说：“顾老爷，请您随我进营吧。”高二毛放心的走了。小校牵过一匹马来，上了马得头前引路。这耿耳就进了赵威方50,000人马的大营了。这营里头有营里的规矩，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军营都有各自值班的军校。他们看见营门小校带进一位来，谁能不问呢？这位小校见人就说：“看见没有，这位可是王爷的姑爷到了，帮着咱们王爷打仗来了。”这耿耳还跟真事儿一样，骑着马往前走。这么一来，营中可就传开了，王爷的姑爷帮着打仗来了。耿耳是顺顺当当的到了前营门，有那嘴快的腿快的飞报阵中赵威方的四个儿子：“哎呦，四位将军，郭老爷到了，帮着王爷打仗来了。”这四位公子不认识妹夫，听说过妹夫长得挺好看，惯使一条画杆方天戟，武艺可不赖。这几个人一回头呢，一看耿耳，还真认为耿耳呢是自个儿的妹夫了，自家的姑爷到了。这哥四个正着急呢，为什么？虽然说两军阵前爹爹跟敌将交锋站在上风呢，可是也怕时间长了爹爹岁数大了盯不住，可怎么办呢？有心把爹换回来，不能哥四个一块上啊，因为这四个人已然看出耿眼的武艺了。四个人一块上还算凑合，要是一个人出去是打不过耿眼的。所以耿耳一来，这哥四个乐了，妹夫来了正合适。哥四个传下命令，让兵丁们齐声喊叫：“王爷呀，请您归阵吧，姑老爷替您打仗来了，王爷请您回来吧。”赵威方在两军阵前一听也是一愣啊，心说让我回去，姑老爷替我打仗来了，这张宝这时候干嘛来了？他一愣，二马一搓凳呢，他必然顺声音瞧，他瞧见一员小将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赵威方乐了，心里高兴，心说：“你瞧这四个儿子，看我打了这么半天了，我都快累出汗来了，这四个小子没有一出战的，你瞧瞧，还是养活闺女养活对了，这女婿有半子之劳啊，还没成亲呢，你说这女婿多有孝心呢。”这赵威方，你倒仔细瞧瞧啊，这耿眼眼睛尖，耿眼一眼就认出来了，跟他父亲耿纯说：“爹，您看。”小将耿耳这时候也往两军疆场观瞧，父亲跟哥哥都在这儿呢。小将耿眼往前一催马，迎着赵威方就上来，两个人离着近了。耿耳一勒马，在马上深深施礼，
赵威芳呢，以为姑爷在马上给自己行礼呢，他就把马勒住了，手持这条紫金齐眉棍。耿耳呢，就借这机会一低头，啪，打出一只锦被低头花装弩。赵威芳可根本没防备啊，砰，这只弩就打在赵威芳的耿嗓咽喉之上。哎呦，扑通，苍啷啷啷啷啷，赵威芳扑通一声就由打马上掉下来了，棍也撒手了。耿耳借这机会摘下画杆方天戟，往前一扎，正扎在赵威芳的胸口之上，赵威芳当时就气绝身亡了。赵威芳的四个儿子见此情景，全都吓傻了。耿耳画杆方天戟在手中，然后往回一拨马，就冲着敌人的阵中动起手来了。了不得了，这姑爷跟自个儿动上手了。哗，赵威芳手下兵将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耿春耿眼立刻指挥兵将往上冲杀，这回才能说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城中的汉兵汉将也杀出来了，一齐杀进赵威芳的大营。赵氏弟兄哥四个都死在乱军之中了，这兵将们死的死，亡的亡，归降的归降，半天的功夫，四棍侥幸都就落得一败涂地了。刘秀君臣打了胜仗，收兵回归信都关，元帅马援派人清理战场，咱们书不细表。这时候烈焰山中可有了动静了，老道环法清知道四棍侥幸都失败了，赶紧就跟白汉王刘宏商议：王爷，咱们得借机会动手了，不然的话就没法恢复咱们大新天下。好，就全听道长你的了。老道环法清就给白汉王刘宏出了个主意，这环法清坏到家了，到底出什么主意，咱们下回再说。咱们上回书说到，反王兵将四棍脚信都彻底失败了，小枪王的军师老道环法清暗中头一个得到的消息，他马上来见白汉王刘宏。咱们前面说过，这个白汉王刘宏虽然是一家反王，其实他是奸臣王莽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老道环法清跟白汉王刘宏两个人要想利用羌王的势力好夺回天下，仍然恢复新朝。现在羌王弟兄是屡战屡败呀，老道环法清就跟白汉王刘宏说：太子，咱们得下手了。怎么下手？我给您出一主意，咱们必须借着羌王弟兄的势力，把平阳王公孙美、滨州王铜鼎、慈州王高凤给杀了。你也看出来了，这三个人明着跟咱们合兵一处，将打一家，实际上他们心向奸王刘秀。是啊，我也看出来了，但是有什么办法？您听我的，等他们兵败归山，回到烈焰山扎下大营，您按我的计策行事。好啊，你倒把计策告诉我呀。您附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老道环法清就给白汉王刘宏出了主意了。这君臣两个人叫狼狈为奸，他们发出探马打探消息，就等着铜鼎回归烈焰山了。咱们梳回头再说信都关。信都关反王的兵将撤干净了，刘秀入宫面见太后老千岁，就把寿王王峰救驾的事情如实启奏了。老太后听说王峰的消息，眼泪下来了，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寿王王峰没有离开人世，现在还健在呀。老太后也难过呀，寿王王峰是自己的亲叔叔，
是王莽的亲兄弟，可是他难得对汉室一片赤胆忠心，现在又在信都关城外救驾，没有受王王凤我儿刘秀性命休矣。话虽如此，可是他出家当了老道，将来再也不能享受到国恩了。老太后凄然泪下。刘秀、刘文殊是好言相劝，老太后才止住悲痛，然后又问了问阵情，让刘秀回去休息。第二天辰时刚过，信都关北门值班的战将陈俊来见元帅马援。元帅，末将给您道喜，有军情禀报。陈将军，本帅有什么喜事？元帅，现在有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平阳王公孙美捉住了小羌王刘林、小羌王的军师桓法清，还有白汉王刘宏，要献给元帅，现在北门外听令呢。哎呀，元帅马援手捋胡须，微微一笑，确实是喜事啊。陈将军，请你稍后片刻，带本帅奏请逍遥王千岁。遵令。陈俊在这儿等着。马援亲自告奔汉王府，面见汉王千岁，就把这个喜信告诉了刘秀。刘秀高兴极了，马上请出总王官赵世显，赵世显又启奏了太后老千岁，老太后就传下懿旨，升银安殿亲理国事。老太后升坐了银安殿了，上垂手坐的是汉王刘秀，下垂手坐的是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众位云台将战将分列两旁，老太后传下懿旨，召见统鼎、高凤、公孙美。口旨传到银安殿外，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平阳王公孙美上殿跪倒见驾。罪臣统领高凤、公孙美见驾太后老千岁，千千岁，归降来迟，请太后老千岁治罪。三位功臣免礼平身，谢千岁。统领高凤、公孙美站起身形，老太后说话了，赵王冠，请你给三位功臣看奏。刘秀看了看三位元帅，三位元帅看了看四位先锋，看了看众位云台大将，暗自赞成，这个老太后太了不起了。这三个人给看座位，这可是银安殿呐。有人给搬过座位了，统领高凤、公孙美谢过太后老千岁落座了，老太后就问统领高凤，你们两个人原来是我大汉的滨州、慈州总镇，本后也知道你们是不得已才自立为一家反王。想当初逍遥王有难，你们两个人就在安龙镇救过驾，逍遥王跟诸位云台大将恢复了汉室天下，是我大汉朝国运不佳呀，更是皇帝重用小人，军婚臣暴，你们没有受到朝廷的招安，而今又跟公孙美将军献上了大羌王、白汉王、桓法清这三个叛国大逆，立下惊天立地的功劳，请你把如何捉到刘伶他们三个人的经过如实的回奏。遵旨。统领呢就代替滨州王、慈州王还有平阳王三个人一起起奏太后老千岁。咱们前文书说过，滨州王统领、慈州王高凤两个人心想刘秀，平阳王公孙美呢，他的哥哥立地金刀公孙树跟矬子智军章是生死之交的把兄弟，而且又跟姚琦磕了头了，所以平阳王公孙美跟田部高凤统领一样是心向汉室的。公孙美跟大齐王田部
虽然受了羌王之约，实际上他们来到河北是观察

果不出三个人所料，反王兵将20万到了信都，营寨还没扎稳呢，人马是一败涂地了。梁兴身为元帅，也死在汉将姚琦之手。统领指挥兵将回到了烈焰山，见到了高凤、公孙美，就把情况说了。接着又得到消息，彭国虎兵败，一个人逃走了，5万大兵全都归降了汉营，金棍将赵维芳父子也阵亡了。平阳王公孙美就跟统领高凤说：“我可告诉你们，上回梁林死的时候，矬哥哥指军长来见过我，让我们保存实力，等着马大帅收编。咱们呢，总想立功露脸，再投奔汉营。现在大强王不在，梁兴、赵维芳已然死了，小强王刘林势力孤单，白汉王又不会打仗，老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可该下手了。”对，高凤说：“咱们商量商量。”正在这个时候，通天道人环法清派着的徒弟来了：“三位王爷，小枪王千岁摆上酒宴了，有请三位王爷。”小枪王千岁要给滨州王爷摆酒压惊，请慈州王、平阳王二位千岁作陪。好啊，我们一会儿就去，你先回去吧。平阳王就把这个来人打发走了，然后一回头跟统领高凤说：“看见没有，他们可要先下手为强了。论武艺，枪王没有梁家父子可比不了咱们。赵维芳一死，彭伯虎一走，论兵力他们可也不行了。这是名为宴席，实为毒药酒啊！告诉你们，这个老道环法清天良丧尽，坏事做绝了。”平阳王公孙美猜出来了，咱们说了，四棍侥幸都反王兵将一败涂地，小枪王急了，借这机会，老道环法清跟王莽的儿子王宇商量好了计策。老道来见小强王刘林，一看刘林急的是跺足捶胸。老道环法清就跟刘林说：“千岁呀，您别着急，这滨州王统领啊，虽然回来了，他可一兵没伤啊。您要防备咱们暗中有奸王跟刘秀勾结呀，为什么别人都一败涂地，而统领一兵没少？千岁，统领高凤、平阳王、公孙美三个人狼狈为奸，必须把他们三个人除掉。咱们不能在烈焰山等着了，把他们三个人杀了之后，马上带领人马顺着咱们开的暗道直奔长安去找大枪王吧。”刘林不知道啊，这个通天道长已然跟王郎子商议好了，利用枪王先摆上酒宴，暗中下了毒药，把统领高凤、公孙美杀了，出暗道离烈焰山奔长安，等到了长安之后，再把大枪王、小枪王害死，占据长安，一得天下，就报了亡国之仇，新朝失而复得了。小枪王刘林不知道这个白汉王刘宏是王莽的儿子，他就听了老道环法清的话，摆上酒宴了，而且酒中放好了毒药，借着给滨州王统领压惊的机会，好把这三个人害死。公孙美最聪明了，他看破了小枪王的计策，三个人一商量，来个将计就计，统领高凤、公孙美他们手下兵将可跟这三位王爷一条心呢。三个人传下密令，每个人带着20名亲兵去赴枪王之宴。别瞧是20名亲兵，这20名亲兵上阵临敌打仗，都够个偏将大将。然后他们传下密令，让所有的兵将齐队围困枪王的中军营。这是枪王失策的地方，因为小枪王不放心统领，也不放心高凤跟公孙美，他就把自己的营寨安在公孙美大营里头了，白汉王的营寨呢安在高凤的大营里头，坚持这三个人，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统领高凤、公孙

美一共带着60名亲兵一块就走进小枪王大帐。小枪王刘立一看知道不好，这时候外边兵将唰就把枪王的中军营给围上了。枪王听见动静知道不好了，跟白汉王刘宏通天道人环法清站起来想走，那还办得到吧？统领高凤公孙美带着60名亲兵等于60名大将往上一扑，小枪王刘立没有办法，只好亮剑动手。这个王朗子跟老道环法清没本事啊，刘林一个人能盯得住这60多位吗？手下的兵将一看小枪王势力已然没了，全都在旁边观战不动手了。一会儿的功夫，小枪王刘林还有王莽的儿子王朗子、老道环法清都被拿住了。公孙美在查看酒壶，果然里边是毒药酒。就这样一夜之间，统领高凤跟公孙美不但捉住了小枪王，捉住了王朗子跟通天道长环法清，而且清理了烈焰山的各个营寨，就把刘林、环法清、白汉王刘宏，也就是王朗子撞上了木龙囚车，借往新都关了。统领在太后老千岁面前就把捉拿刘林这3个人的经过如实回奏了。君臣将帅听着这痛快呀。老太后听完之后传下口旨，命人把刘林、环法清、刘宏押上银安殿。时间不大，这3个人是五花大绑被押到银安殿上了，跪在地下。太后老千岁一看这3个人是大吃一惊，老太后勃然大怒，下跪者可是逆臣刘林、王宇、徐世英的弟子环法清吗？老太后这一句话就吓坏了王宇跟环法清啊。逍遥王刘秀、刘文书跟3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4位先锋，姚信、马武、陈鹏、杜茂，众位云台大将以及小枪王刘林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因为老千岁在宫中见过王莽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而且也见过环法清，知道环法清是帮着王莽弑君篡位的一字并肩王徐世英的徒弟。到现在老太后在这儿看见了，老太后焉能不惊啊？老太后怎么能不怒啊？王宇跟环法清面对老太后可无法抵赖了，只能一低头正是罪臣。老太后用手指着王宇，王朗子，你们如何勾结的大枪王、小枪王，乱我大汉天下，如实讲来。王宇知道不说实话也不行了，只好把自己所作所为怎么跟老大环法清商议的，怎么利用枪王弟兄的势力，利用众家反王要恢复新朝天下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太后老千岁。刘秀君臣也听明白了，小枪王刘林这时候也知道自己上当了，再后悔已然来不及了。老太后又对小枪王刘林说，小枪王啊，你们弟兄本是汉室宗亲，你们不但不帮着我儿刘秀平定天下，反而勾结逆臣在河北作乱，把你的罪过给我说出来，让本后听了也明白明白。小枪王刘林一看事已至此了，也只好承认了所有的罪过。老太后听完之后传下懿旨，把小枪王刘林押入监中，等捉住大枪王之后再做处理，把王朗子、环法清立即斩杀示众。就这样，小枪王刘林穿上了罪衣罪裙，被押入监中了。当时延安殿上就有人把王朗子、环法清带出汉王府，在鼓楼前斩杀示众了。太后跟逍遥王君臣坐在延安殿上等着回奏，等赵世显回奏之后，老太后又传下懿旨，
封统鼎为滨州侯，高凤为慈州侯，公孙美为平阳侯，三个人跪倒谢恩。刘秀君臣暗暗佩服太后老千岁，一个女流之辈处理国家大事，赏罚分明。老千岁又跟刘秀说：“逍遥王，你马上请马大帅收编三位功臣的人马，本后暂住信都关，你带着三位元帅跟所有的战将去收复帝都吧。”刘秀跪倒在地，儿臣接旨。老太后再站起身形，驾转回宫。马大帅立刻派人收编了统领高凤、公孙美的兵将，又跟逍遥王刘秀商议，让田部公孙美、统领高凤跟耿耳带着20万大兵保护着太后老千岁坐镇信都关，然后调齐两蒋三位元帅、四位先锋、诸位云台大将，点兵30万，选择吉日良辰进兵长安，恢复帝都。汉兵调动齐了，粮饷也准备好了。到了吉日，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信都关，杀奔长安城。咱们书以简洁为妙。非止一日，这天汉兵到了潼关东门外，就没法再进兵了。因为潼关城上插着大枪王的旗号，元帅马援传下命令，离潼关10里扎营，定营炮一响，汉兵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督旗、点名过某，发放军情。马援升做了中军保障，传下命令歇兵3天，第4天养足了锐气再战，一夜无事。到了第2天，元帅马援跟逍遥王刘秀、副元帅邓禹、寇勋坐在马援的帐中商议国家大事。这个时候，只是齐拍官走进帐中，启禀元帅，现有大枪王派人前来下书，在营外候令。好，命他进帐。遵令。只是齐拍官遵马援之令，就走出大帐，时间不大。带进了一名小校，小校上前10里，参见元帅。小人奉了大枪王千岁之旨前来下书，现将书信呈上，请元帅启奏逍遥王千岁，大枪王千岁明日静候回音。说完，把书信往上一递，小人告退了。转身他就出帐了，把马援气坏了，心说这个下书之人真没有道理啊。把书信往上一呈，他走了。马援刚要说话，刘秀说话了：“元帅，不要理他，先看看大枪王信中讲些什么。”马援只好往下压了压寒气儿，就把书信打开了。等看了书信，马援可吓坏了，是暗自吃惊啊。逍遥王刘秀一看马大帅的神气，就知道不妙：“元帅，大枪王信中写的什么事？”马援把这封书信递给逍遥王：“千岁，您请看看吧。”刘秀接过书信一看，刘秀是大惊失色。那么信中说的是什么事呢？信中大枪王是告诉刘秀说：“刘秀，泗水王刘良可现在长安呢，我已经把刘良保护起来了。你刘秀跟我大枪王刘廷是同宗的弟兄，咱们都是汉室宗亲，在半个月之内，你刘秀必须送上降书，跟我大枪王刘廷平分大汉的疆土。如果在半个月之内不见你的降书，过了半个月必杀泗水王刘良。”刘秀看完大枪王的信，能不着急，能不生气吗？泗水王刘良虽然不是刘秀的生身之父，可比生身之父还要亲呢。到底刘良性命如何，刘秀如何对待大枪王，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党员张树森扎根草原二十载，一缕书香润初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紧握历史接力棒，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从开局起步看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吉林西部的科尔沁草原，有一位蒙古族老人，22年如一日，默默坚守自费创办的乡村报吧，为当地群众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接受民族团结教育，提供贴心服务。这位老人就是包拉温都蒙古族乡78岁的退休老党员张树森。
4: 2004年，张树森正式退休，本可安享晚年，但他发现乡亲们闲暇时除了喝酒打牌，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活动，获取政策信息和农业技术的渠道更是匮乏。
2: 老党员张树森：
5: 我就想通过这个传播先进文化，建个阵地，教育青少年，教育群众。
4: 打定主意后，张树森和老伴商议，腾出家中180平方米临街店面，自掏3.7万元购置5000余册图书，订阅64份报刊，办起全乡第一个免费农家书屋。起初乡亲们并不认可，他便骑着摩托车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读书学习。
2: 包拉温都乡村民庄西才：
6: 刚开始当我知道的时候吧，也不太理解，后来完了那个经过我呀上这来学习了，还有这个周围的村民也上这来这个学习看书长知识。
4: 书屋渐渐改变乡村风气，闲散村民变少，读书求知的群众越来越多。2009年，书屋整合升级，更名报吧。张树森自筹资金扩充藏书至20000多册，订阅70余种报刊，增设红色传承、法律服务、农技科普等10大功能区，组建乡贤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读书指导和技术帮扶。依托书屋农技知识，当年38户村民实现种养增收。消息迅速传开，周边村屯的村民纷纷赶来借阅。
2: 包拉温都乡村民庄西才：
6: 我得说受到了很大的益处。你比如说我这个原来吧，在村上承包了一片碱地，一开始我都不知道咋治理，经过我这看书和张老师到我田间地头修那台田，因为凡是地里的碱不拉，它都是高处，完了这样呢就把它周围围上，经过他这个方法以后，我就当时得提高了不少产量。
2: 老党员张树森：
5: 我是一名党员50年的老党员了，虽然我
7: 书籍，然后积累更多好词好句，需要用书的时候来
4: 平凡坚守，践行党员使命，用缕缕书香润泽草原乡村，用一生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让文明新风在科尔沁草原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紧握历史接力棒，今天为您摘播第二篇，从开局起步看担当。
4: 文章说，近期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全线通水，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开工不到4年，整体工程量已完成超96%，运河全线成立80余支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队，24小时昼夜轮换推进建设，变蓝图上的一条线为大地上的一条河，靠的是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实干，离不开久久为功、舍我其谁的担当。奋进新征程，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激发攻坚克难的勇气、创新创造的活力，不断汇聚起发展新气象。担当先要想清楚为了谁，政绩好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以旧换新，加力扩围，千家万户用上更智能的家电汽车，城市更新广泛开展，市民居住环境显著改善， 大力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为育儿家庭减负。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担当必须弄明白怎么干。开局阶段关键时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河南洛阳让古都文脉活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江苏苏州依托制造业优势培育人工智能产业，广西柳州把一碗螺蛳粉做成百亿元大产业。成功案例的共同经验在于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这背后靠的是调查研究的功夫，直面问题的勇气，精准施策的能力，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真审题，科学破题，才能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担当更要算好长远账，创造好政绩需要干坐冷板凳，修复河流生态，办好乡村学校，发力基础研究，也许一时难以看到成效，却在为未来积蓄力量，统筹险计与前计，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进的难事，方能将好蓝图一绘到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我们党一路风雨兼程，披荆斩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靠的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为民造福的担当化为接续奋斗的行动。
3: 高发隐患的诱因及防控要点，系统讲解日常防火巡查、隐患自查自纠等基础消防知识。宣讲中，宣讲人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检查方法、操作步骤及使用流程，并通过模拟厂区突发火情场景，明确应急疏散路线，普及自救呼救技巧，规范全员应急处置流程。

0: 全面提升企业员工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屏障。
1: 吉林通宇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子公司经理赵宝旺：
2: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任何细小的安全隐患都可能引发重大事故。下一步，公司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整改和应急演练活动，健全长效安全管理机制，将安全贯彻生产经营全过程，全力守护安全生产底线，保障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老党员张树森扎根草原二十载，一缕书香润初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紧握历史接力棒》，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从开局起步看担当。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大南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围绕党史知识、最新政策、通于党性动态、宣布党员先进典型以及红色经典论述五个方面，开展一次简短的学习分享。首先，我们回望百年党史，筑牢信仰根基。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百余年征程划分为四个重要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自力更生，奠定国家发展根基；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让国家富起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稳步前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学习党史，就要读懂我们党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第二，紧跟党的最新政策，把准工作方向。当前我们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进各项工作。基层工作重点聚焦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好网格化服务，解决群众身边小事；二是建强高素质干部队伍，抓好思想淬炼、实践锻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三是以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建强村党组织，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四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常态化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营造风清正气干事环境。同时，我们要规范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制度，推动全体党员亮身份、办实事、做表率。第三，聚焦通于本地党建动态，立足县域实干担当。今年以来，通于县委持续抓实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开办正确政绩观专题读书班，分层分类开展年轻干部能力提升培训，完善社区村级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夯实基层治理力量。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换届工作，严明纪律规矩，保障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县纪委全会对全年党风廉政建设作出系统部署，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数据。此外，我县持续深化校级党建共建，吉林大学院系深入斋屿镇村落开展帮扶，在产业发展、人才培育、基层服务上持续发力，让党建资源下沉一线，届时以党建引领通于高质量发展。最后，重温红色经典语录，时刻提醒自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提醒我们，一切工作都要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要求我们常补精神之钙。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明确基层建党的重要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告诫我们不能有丝毫松懈，还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激励我们遇事敢扛、干事敢拼。百年征程催人奋进，基层使命落在肩头。作为通于的一名党员，我们既要学好党史、吃透政策，也要紧跟全县党建工作部署，向身边先进看齐，牢记红色嘱托，立足本职担当实干，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为通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县域发展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
1: 讲了无私奉献与大爱的旋律。1916年，奔国璋诞生于吉林省双辽。1936年，奔国璋来到开通县城，创办了博爱医院。尽管医院规模有限，但他凭借精湛的医术，带领几位徒弟为当地百姓诊治内外科疾病，成为了大家心中健康的守护者。1945年8月，抗日战争步入决战阶段，奔国璋怀着医者的人心与大义，毅然投身苏军某部野战医院，担任主治医师。战场上战火纷飞，生死悬于一线，然而他却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常常乘坐汽车或坦克穿梭于枪林弹雨之间，争分夺秒地抢救伤病员。连续数月他未曾回过一次家，父亲满心担忧，前往医院寻找他。奔国璋默默地将父亲带到伤病员，一批又一批战士解除了伤痛，紧张的救治工作常常持续通宵达旦，他顾不上休息，甚至无暇吃饭，还挤出时间亲自训练担架队员和护理员。奔国璋的身体日渐消瘦，家人怕他太过劳累，送来的鸡蛋肉汤他一口没动，都毫不犹豫地全部留给了重伤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匿名信威胁恫吓，他毫无惧色，继续专注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开通县解放后，奔国璋出任县卫生院院长。在医院创办初期，条件异常艰苦，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药品、器械以及桌椅、橱柜等全部无偿捐赠给医院。医院初建，设施简陋，器械匮乏，且缺乏专职外科医生。但每当遇到极危病人抢救，奔国璋总是挺身而出，毫不退缩。在开通县医院的历史上，第一例阑尾炎手术、肠梗阻手术、难产碎尸手术，皆是他亲自主刀完成。在他担任院长的几年间，县医院在医疗设备和诊断治疗水平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提升，为通渝县的医疗卫生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奔国璋奉命前往沈阳，参加东北军区总后卫生部举办的抗美援朝卫生大队训练班学习。学成归来后，他马不停蹄地组织训练医务人员，并投身于驻开通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6路军医院第一分院工作。当时大批志愿军伤员饱受严重冻伤和伤口感染的折磨，奔国璋日夜坚守在救治一线，精心地医治每一位伤员。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许多伤员得以康复，重新奔赴前线。由于奔国璋在救治工作中的无私奉献与卓越贡献，受到了志愿军

0: 总医院的高度表扬。奔国璋高尚的医道与医德赢得了群众的一致赞誉。1954年3月，他当选为首届开通县人民政府委员，并连任3届。1961年8月，当选为政协通舆县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1961到1967年，担任通舆县副县长，主管卫生、文化、教育、体育等工作。 对待每一项工作，他都满怀热忱，全力以赴；对待群众，他和蔼可亲，只要能解决的问题，同步推脱；对待病人，他一如既往的有求必应，关怀备至。即便身份发生转变，群众们依旧亲切地称他为"奔大夫"。 1972年6月，奔国璋担任县卫生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后改任卫生局副局长。1975年，在下乡进行空军征兵体检时，他的肾挫伤病复发，高烧不退。领导和同志们心疼地劝他休息治疗，可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征兵工作关乎国家的未来，我必须坚持到结束。" 就这样，他强忍着病痛，一直坚持到征兵工作圆满完成，才在县委组织部和县卫生局领导的护送下前往治疗。然而，命运对他太过残酷，在北京治疗期间，他又患上了乙脑。尽管医生全力救治，但终因病情过重，1975年10月8日，奔国璋在北京与世长辞，年仅59岁。 奔国璋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为了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医者的人心与担当，他的精神如同一束永不熄灭的光，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
1: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2、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 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2、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3、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1、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 2、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3、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4、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5、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6、夜间满6时制造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7、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3、遵守秸秆禁烧规定。 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 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2: 你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1: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

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你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岳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
2: 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 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
6: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

0: 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京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 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0: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9: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迹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0: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迹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

0: 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3: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5: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6: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6: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

0: 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2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出苗表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 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误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

上上酒店呢，300-500花去了，自己肚子有感觉了，喝点小酒，脑海也有这个回响了。但是假如说这300-500你花到这些急难愁盼的家庭，当你看到这样家庭他真正需要我们的一份关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少吃一顿饭店，我就能让一个家庭这一个月的菜钱就有了，那样的感觉将会是何样的。好久不见，谢浩。你好，老乡。听老妹说哥做得很好，其实我做得很不好，尤其当我们把吉祥老妹抬上台，抬上舞台的那一刻，老妹放声痛哭，当时我的心真的也是，我的眼眶也红了，但是我在现场忍住了没有流泪。老妹真的是性情，在台上几乎真的怎么说，释放了自己的心声。其实更多的时候，老妹来到这演出不是说为了什么，他可能需要的是更多人的这份支持和对他的一份尊重。尤其是老妹儿和他家的这个老伴儿，俩人行走都非常不方便，所以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有更多的这个同情心，有更多的这种爱吧，能够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残友们，给他们送去一份支持。哭不是代表懦弱，哭可能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吧。有些时候也谈到哭，咱就说说哭吧。其实有些时候也希望大家，有些事儿一旦说这件事真的让你很伤心的时候，大家不要憋在心里，你痛痛快快的哭出来，或者找一个亲近的人去倾诉出来，可能你的这个心情就会变好。那现在有好多人都有这个抑郁症啊，或者这个这种轻生的念头，就是说他们面对生活的一种疾苦，可能他们无处发泄出来。那为什么现在心理医生这么多，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心理辅导，就是说人一旦有这种情绪的压抑的时候，不要放弃，找一个你认为说要好的朋友或者是亲人去倾诉出来，千万不要放在自己肚里去压抑，一旦压抑久了那就会形成病了。峰哥在去年时候也函授了一个心理这个咨询方面的一个证书，但是我一直也没和大家展示，因为首先呢我是太忙了，再一个呢自身的这个文化水平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也想沉淀。如果说咱们就是心里有什么话，就是不方便和家人说，不方便和朋友说，或者是怎么样，可以找峰哥来倾诉。峰哥呢可能说不能给你一个正确完美的这个解答，但是我一定会尽我的一份志愿者的这种责任感去安慰你，去鼓励你。吉祥老妹儿不用谢谢哥，是哥应该做的。其实你们夫妻二人的这份热情，包括这种对歌唱的执着心，真的也是深深的打动了我。咱们直播间虽然人不是很多，大家也给榜一的吉祥点关注。夫妻二人呢都是残疾人，行动不特别不方便，但是他们也喜欢百姓大舞台，喜欢这个舞台，喜欢在这个台上演出。尤其周六老妹儿上台之后一直在不停的哭，其实我觉得她这个哭泣是一份情感的宣泄，是一份激动的泪水，绝对没有委屈，没有这种事。她在台上不停的说，大家我们所有人没有瞧不起她的这种意思，反而大家都在不停的支持她，包括我和洪峰还有荣斌大哥，我们三个人把老妹儿

坐在凳子上抬到舞台中央的那一刻，他真的是破防了。他的泪水里面是充满了感激，充满了大家对他的一份支持和热爱，所以说他的泪水一直都不停，将近五分钟。后来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老妹儿收起了泪水，然后给大家唱了一首《军中绿花》吧。当时我的心绪也是，就是心情非常复杂，就是觉得自己内心，怎么说呢？那种，就是说，给更多的人送去更加直接、更加有利于他们的一份帮助。我想，这就是我们志愿者所应该能做的一件事。大家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不管你是在直播间里，还是守在收音机前，也请大家给我留一个小小的关注，给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送去一份支持。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公益活动，可以联系我。如果大家想找一个舞台去展示，此时此刻你幸福生活的一种快乐感觉，也可以联系我。无论你是参加我们的公益活动，还是在我们北京大舞台展示你的才艺，都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支持。谢谢通宇快跑服务的关注，感谢感谢，谢谢您的关注，也祝您的工作顺利平安。

些事情，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参加到公益活动当中。然后在这里呢，也拜求大家，大家也看到我昨天，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们发了一个这个节爱同行，节爱同行这个公益项目的一个那啥，这个活动。昨天发的，就是原来一束光真的可以汇聚更多的爱，然后让这束光变成更大的光芒。在这里拜托大家呢，把这段文字带着这个视频转发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同心爱心志愿者协会通过我们自身开展的一个公益项目叫节爱同行，然后影响到更多的爱心商家，可以为我们急难筹办的家庭做一个微改造了。所以说就是拜托大家转发这个公益视频，然后带着这段文字，让更多的人，让更多心中有爱的人能够看到这个视频，然后去触动他们柔软的心房，让他们心房里那份满满的爱能够回报社会。所以说在这里需要大家的转发。咱们转发过的就可以略过，然后没有转发过的，大家一定要帮着峰哥去转发，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公益视频。而且这个公益视频呢，这仅仅是开头之一，就是刚刚这个对接，然后我们会有接下来会有一个连续的，包括电路改造我已经拍完了，这今天晚上做不出来，明天就做出来。就会和大家见面，然后呢下一步可能是改造房盖啊，还是换门，我们还会去拍摄，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家庭之前的状况和之后的状况最终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对比，让大家看到这个家庭真正的改变，让大家看到这些爱心商家他们用实际行动真正的付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在这里助力公益真的需要大家的这份支持，感谢大家。那今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唱歌的，我看看满仓能不能唱歌，在直播间里打个一，我看看刚才呀，玲玲姐走了哈，晶晶没来，子轩可能去别的直播间溜溜达达的，玉姐能不能唱歌啊，也给大家唱首歌。吉祥老妹儿，我不知道。

0: 不知道能不能连麦，能连麦的话，咱们都可以剩下的时间，咱们一起用歌声去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我们生在的这个新时代。谢谢庆祝大哥的赞，感谢大哥。大哥，那个明天我去那个找你，然后也感谢大哥为老弟提供的这些物品，到时百姓大舞台当奖品。让更多来到百姓大舞台的家人，不仅仅在这个百姓大舞台去展示他们才艺，然后这个抽奖的也希望他们能够中奖，让他们感觉到来到的百姓大舞台又开心又快乐，还可以中奖。真心的感谢大家。啊，于谦说不行不行，我适合听，其实适合听久了也可以唱，是不是？满仓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唱歌啊？满仓要能唱的话，就给我回复个一或者打个赞也行。像李旺、吉祥老妹儿能不能？满仓能，满仓能唱歌是吧？吉祥老妹儿，你方不方便就是连麦给大家唱首歌啊？也展示一下你的歌喉，也说说你的心里话，在百姓大舞台上为什么？放声痛哭，那绝不是委屈的泪水，那是一份激动的泪水，是不是？
1: 哎，你
0: 看这娘俩都有千样之心呢，这说明
2: 我这也没准备的太好
0: 啊。没事，没准备好你俩先准备，我先这个唠唠叨叨说一会儿啊。完，你俩先准备，我先给你俩这个关麦。没准备好，没事，没准备好我先说呗，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说自己的心有余力而不足，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颗支持别人的一种心情和一种这种信念，是不是？子轩来了，子轩来了，就是说在任何时候我们不要说去。子轩晚上好。子轩呢？
3: 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那有请子轩展示你的歌喉，开始吧，子轩。
3: 老婆你最大。
0: 哎呀，好的，孩子，有请。

这是一首表白，这是我的首情歌，只为你这个小孩，

我最想要的不是爱，你可以不可是找现在？你那些不快，想要唯一的小孩。

0: 好啦，你还为谁准备好啦？
1: 那你先上吧。
0: 要不要阿姨先来呢？好的，那就
1: 我先来呀、啊。
0: 吉祥老妹儿先来吧。
1: 上一个，我上一个。

0: 你唱着好人一生起来。
1: 好的。
0: 嗯。
1: 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们。
0: 我得谢谢家人们这么支持我。好人一生平安伴奏曲。
1: 好的。
0: 嗯。
1: 愿我们身边的好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尽大家的所能去帮助更多的人。
0: 我得谢谢家人们。喜欢我听我唱歌就行了。

0: 谢谢谢谢家人们。喜欢我亲我生日礼，
1: 你们喜欢生日。
0: 谢谢肖主任给我这次机会，跟肖主任两个馅儿。

0: 老妹儿也是不定期会开直播的。那接下来有请满仓给大家带来歌曲。嗯，开麦开不了呢，嘉宾自个儿关的吧。给他开麦。
1: 喂，听得到吗？
0: 听得到，有请满仓，晶晶来了，稍后等待啊。满仓和大家分享一首什么歌曲啊？
1: 我今天来一首《爱在人间
0: 满仓喜欢唱的都是我喜欢听的，来吧，迫不及待了。
1: 这一首歌我唱的不太好。

感染。是谁为我把暗淡的人生点燃？当我托起记忆中的瓦蓝，那里边都是爱的温暖。因为每一片阳光让我留恋。

0: 好，就唱到这里，谢谢满堂。这首《爱在人间》真的是特别特别一首正能量。
1: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

0: 后半段有点唱不上去，全程用假声唱的。
1: 假声唱都这么好听，是不是啊？感谢丁丁的分享。看看时间还剩四分钟，最后呢，我也给大家唱首歌，然后咱们明天晚上8点半不见不散。都猜盲盒是不是？那我也放一首歌曲，大家也猜猜盲盒吧。这是一首老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青云寺的门前》。来了一个人，金龙装的。

庞钦龙，这人破口大骂。那你说这庙里能听不到吗？首先出来的那是陈光啊。说实话，这陈光可是一老实人，他呀也不能打，哎，也不能骂，念什么弥陀佛善哉善哉。善哉

0: 园叫金农庄。嘿嘿嘿嘿，看看我今天早上吃的什么饭，叫他出来。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听您口中之言，您是金龙庄的庞施主。这陈光啊，他是当地人呐，当然他对一切都知道，了如指掌，包括对这庞金龙，他知道点，知道这庞金龙倒不是什么坏人，只是这脾气不是很好，那是说打就撂，但是心地还是很善良的，所以他才乐乐呵呵的对这庞金龙说：“庞施主，您是金龙庄的？
0: 我去，我去，跟我来这个！哎，我是陈光啊，咱都是当地庙的人，你叫陈大胆，这谁可都知道。虽说这平日里来，我庞金龙跟你陈光没多大的联系。”但是你了解我，我了解你，你的成名因为你叫陈子胆儿，你有这名，我是当地的富户有钱之人，这你是清楚的，你跟我扯什么啊？你以为你把头剃了你就变和尚了？你以为你会念两句经你就有修行了？我见的不是你啊，我见的是那小神通，快把那小神通给我找讲出来，还此罢了。若不然，别说爷爷我对你可不客气。陈光自打跟了道济之后，这脾气还是好的很多。要搁之前，陈光也不怕他，打吗？谁怕谁啊？你会两下武术，我不会，能怎么着啊？可是就在这庞金龙后头。还站着几个人，这几个人是大哥，别跟他客气，走，打呀！呀，说什么呢？你这什么乱七八糟？打呀，啐他不就完了吗？都要打这陈光，说什么要打？这几个人当然陈光不认得了，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这都是啊，庞金龙养的一些个打手。庞金龙啊，老有一句话说，说什么呢？他要效仿孟尝君门前长养三千客，就是养了一些呀有用的人，有文化的，有知识的，会武术的。用他的话说呢，也就是他的同道之人。那他同道都什么人？谁也不知道。这几个呀，这后边且说呢。打仗啊，就不怕事儿大。陈光这才说：“金龙先生，大家都是本地儿住的，我们这儿确实有个叫道济的，你要叫他小神童也不为过。可是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啊，我们这儿还没惹您呢。我们出我们的家，您一管我什么时候剃的度，但是我现在是和尚，听我的话，你别找我们麻烦。”您找那胳膊根粗力气大的，您找那不服您的，您去跟他怎么着都行。我们一出家人，我们是甜心向佛、礼佛之人，您跟我这犯横不值当的。耶，小子，说说你还来劲了，啪！这庞金龙倒是没使武术，都给陈光嘴巴就一嘴巴，哎呦，这一劲儿可把这陈光给打着了。陈光他不会武术，这一嘴巴那庞金龙多大劲儿，嘴就给打出血了，后槽牙有点活动，倒不至于掉。哎呦，这陈光眼泪都下来了，可不是怕的，也不是疼的，就他这一巴掌扇的。你合着废什么话啊？我跟你说的着吗，和尚？陈光，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你要懂事的，赶快给我走，离开这儿，去找那小神童。我跟你说，我见这小神童，如果说这小神童真有这般神灵，我那头便拜，跪倒磕头，认他为师。今后我就追随他，我就跟青云观的柳枝脱钩。你看，这就是傻乎。

0: 乎的。
1: 实实在在的庞金龙，他一下就把那清云观的柳志给说出来了。这就不用说是柳志让来的，可是现在打小开气儿，跨宝开门，什么叫吃饱了饭消化消化神，这功夫还真就是学两招。再加上他身大力不亏，之前咱有交代，这身体板那是上一世他是牛托生的，那身体能不绑吗？和尚是空这才出来，庞金龙抬头看面前站一大和尚，胖大魁梧，锃亮的脑袋上有六点是魔顶兽戒，抹子眉，大环眼，大嘴叉，哎，这个绑穿一身灰色的僧袍，本色护领，本色的水袖，灰色的僧鞋。大横之空这才说，弥陀佛，施主你不该打人呐。施主你为何打人呢？有话我们好生说话，有理我们好好讲理，你打人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打人呢？他是一个出家的和尚，他有多大能耐？没等着庞金龙说话，旁边有一人说话，大哥别跟他废话，你还不就一和尚吗？我来。谁呀？庞金龙啊，他好找一些练武术在一起为伍，这小子叫小螳螂金豹，姓金叫金豹，小螳螂金豹往这唰，把自己这螳螂手啪就立起来了。大哥，我跟你说，豆饼不压它是不出油，人不修理他就耿啾啾。嘿，您瞧这俏皮壳，不叫这大和尚吗？我给您对付对付。这小螳螂穿着一身黄，像个螳螂，瘦，胳膊比较长，脸尖尖，有这么三撇小胡。怎么三撇呢？上两撇下一撮，这三撇小胡，这眉毛是倒八字，往这一阵唰拉个螳螂式。还是给哎，我小螳螂，我金豹就是跟你练两招，让你瞧瞧你爷爷这武术怎么着，看看我这螳螂上树。说话之间，就看俩前手啪啪，这招叫螳螂上树，这招可就奔过来了，直奔大和尚滞空而来。那么滞空往旁边一斜身调步，他俩的招数差不多，都是啊练两招锻炼身体的武术，没说像那武术家高人传授名人指教那功夫，但是这几招啊你来我往也能对付。再看和尚斜身绕步躲过这螳螂上树，再看小螳螂啪俩手往后一勾，这叫螳螂回头，啪啪一勾他。和尚再闪身形，和尚把自己的红拳的招数也就亮开了，两个人打上了。庞金龙这儿倒看乐了，哎嘿，瞧见没有，人外有人，这叫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呐。这庙里的和尚什么时候来个这么胖大的和尚，这庙都快黄了，之前说闹鬼，现在不闹鬼，不但不闹鬼，还来一大和尚。这和尚挺膀挺胖，会武术，这两招扔这儿还真是个不错，确实是练过两天。而这小唐啊，我是吃香的喝辣的，如果说这和尚武功高强，杀法学勇，真是练家子，或是剑客，或是武术大家，我绝不杀。我闪在一旁，坐在高山观虎斗，趴在桥头望水流。我看热闹，我看这和尚功夫一般，能耐不算怎样，所以我才让他有他的想法。可是这话得说回来，和尚滞空那就是自己锻炼身体的功夫，压根他是出家人，也不想打仗，也不想把这功夫练到什么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练成武术家，没有，只是拆招过势的行。那真比起来也真不是这金豹的个儿，可是这金豹是越战越勇啊。金豹心想，好啊，

这是让我露脸的时候到了，我就这招数摆开了。我跟您说，一会儿我就能把它拿了出来。这个螳螂招数可就把一个智空和尚给劝住了。现在就是陈光都有点害怕了，坏了，这一会儿这回头就他把智空也，整个这庄子里这些人都来了。这凌云村呐、啊，很大呀。这话传的也快，出事了，打起来了。谁都问哪儿打去？青云寺。哦哟，青云寺怎么能打仗？这人就陆续往这青云寺这儿来。为什么？这青云寺现在是万众瞩目之地呀、啊。大家都知道，青云寺有小神童道济，小神童道济给这村子里办了不少好事。大家原本也是出于好心好意保护小神童，那叫有一份热发一分光，都得了这和尚这招大红拳，在这儿能开馆的那武功就矮不了，那不用说呀，那得有多少人来踢馆呢？谁踢馆你都得抵挡一阵呢，你要挡不住那怎么能行呢？不但他来了，带来了自己几个弟子，有金云尊者梁红，还有风谷先生杨奇，一起哥宏伟，大红龙毛峰，这几个人呢都是洪拳馆的徒弟，洪拳馆的徒弟也都是帮洪拳馆大红喜这儿教徒的这些人，这些人的武功也都不矮。听说了这青云寺这儿闹事儿，大家可都来了，来可来都没做声，在两旁站着。这时候庞金龙也看见了，庞金龙看见谁了？大红拳拳馆的大红喜了，看见他了。可是看见，可是看见他不是惧怕他，冲他点下头。大家都是练武的，又都在本地，那么大红喜也点点头，两个人就意识一下，你来了我来了。现在庞金龙的意思，大红喜你可别动手，哎，这是我来找的茬，哎，我呀跟柳志是朋友。这柳志说了，自打这小神童来了，他生意不好，买卖不好，我跟柳志这么好，我来帮柳志忙很正常，就是你要给我面子呢，哎，今后你也有事我也给你面子，大家都是面上的人，如果你不给我面子呢，那对不起，我把你也得算上，那咱们就当场一战，用武术分上下，不以别的论高低，就是这个意思。可是现在大红喜有大红喜的想法，什么想法？庞金龙啊，你太拿我大红喜不当回事了，你干嘛？这什么地方啊？凌云村，我大红喜是凌云村的，不但是凌云村，我是凌云村唯一会武术的，和你带这帮人来都会两下子，到这来作作闹闹砸砸庙，这庙里住着谁？道济。道济为我凌云村做多少好事，我有责任保护道济，所以你今天如果不过分则可，如果你过分，对不起庞金龙，那咱就比划比划，哪怕我打不过你，输给你，我认为作为我大红喜也应该这么做，他是这个想法。可是这时候现场已经分出上下，论出高低了。小螳螂金豹唰唰唰两下螳螂拳就打在和尚智空的胸膛花盖穴，智空躲来躲去没躲开，再看这小子跳起穿梭十字脚，啪啪啪啪啪啪，这腿就踢下来，全踢的智空的胸膛花盖穴，啪啪啪啪啪，打完他撤手就踢脚，哇，智空就躺地下了，哇，就乱了。怎么老百姓不干了？干嘛呀？你干嘛到我们村子来打我们村子的和尚？老百姓们干，哇，这一乱，大红喜战。

出来，苏醒！告诉一声肃静，人们也就不吱声，大家都停住了，看看红拳馆的大红喜要说什么。大红喜这才跟身进步，扶起和尚。智空，你起来！智空站起来，踢倒了，不至于吐血，不至于出事，但是也很疼。他一捂自己的胸，那意思好痛，汗都下来了。来人呐，大哥！找先生给他看看跌打损伤先生，他不是练武之人，被踢了，这也是个内伤。是大哥，有这本村的人呢，就把这个先生给请来，要给他看病。智空还不干，别不，我现在不干，我得保护小神童。大家都是这想法，都想保护这道济小神童。大红喜啊！这才往前进步，抱抱拳，庞兄，哈哈哈哈！洪七兄，庞兄，我不知道这凌云寺哪块惹着您了。您是金融庄的，离我们这儿很近，说白了，离这三连庄都很近。平日里，您我兄弟井水犯不上河水啊。那今天不知道。庞兄为什么这么生气？来个庙里打和尚，这和尚哪儿做错了？这个庙啊，是我们村的庙，可以说我们村子的人都很虔诚，来上这儿拜佛、上香、做善事。而你上这庙来要砸这庙，不知道洪兄你是什么意思？哈哈，洪七兄啊，没什么意思。听说这庙里来了一个叫小神童道济的，说这个小神童道济不得了了不得，做了一些事啊，都挺奇怪的。哎，我这人呢，还就不信邪，他怎么神，能不能让我看看？我就想看看这个小神童什么样。哦，庞兄啊，他什么样？他也是个孩子。您听他这名儿叫小神童，他是一童儿，肯定不大。你说你带这么多人来，全都是练武术之人，还每人每都拿着兵器，尤其是方才的这位叫什么？我叫小螳螂。啊，您是金豹，小螳螂金豹，用这螳螂拳把这和尚智空还给打。要听我洪喜相劝，离开此地，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打了我们自己看，哎，我们吃点跌打损伤的药，看看这病，瞧瞧这病就算了。这事儿呢，自当是一场误会。我不管是谁让您来的，您来的意思想见见小神童，小神童现在不能见你，为什么呢？你现在这脾气，你回头你把他吓着，你嗷一嗓子把他喊着。那我们村上的人都不能干，毕竟这小神童是我们村上之人。如果您要听我的，你赶快离去。哎，庞兄，咱们是好脸好面，如果庞兄不听我的，非要大闹我凌云庄，小螳螂金豹用这螳螂拳把这和尚智空还给打。要听我洪喜相劝，离开此地，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打了我们自己看，哎，我们吃点跌打损伤的药，看看这病，瞧瞧这病就算了。这事儿呢，自当是一场误会。我不管是谁让您来的，您来的意思想见见小神童，小神童现在不能见你。为什么呢？你现在这脾气，你回头你把他吓着，你嗷一嗓子把他喊着。那我们村上的人都不能干，毕竟这小神童是我们村上之人。如果您要听我的，你赶快离去。哎，庞兄，咱们是好脸好面，如果庞兄不听我的，非要大闹我凌云庄。有一句话说得好，好狗叫扈三屯，好人叫扈三林。
我大红喜，不管怎么说都是个习武之人。如果说庞兄不听话、不听劝，对不起，我大红喜誓死要捍卫我们林根村。大红喜这么一说呀，哈哈，庞龙乐了。庞金龙说：“大红喜啊，这个平日里呢，我还真给你面子。”可就是今天我不能给你这面子，要给你面子也行，你把那个小神童道济叫出来。哎，咱别说叫啊，说你们这村子都挺尊重他，咱们打一请字，你看怎么样？把他请出来，让我看一看，瞻仰一下这位的风采，哎，看看到底这小神童神的什么程度。要么我肯定不走。在旁边有一人呢，看了半天生气，这人是跟大红喜一起来的，姓梁，叫梁红，号称叫金人尊者，岁数可不小了，小五十的，高往着牛心发转，系了一个粉色的头绳，这儿系着显示精神，身穿一套绛紫色的短衣襟小打扮，那胸那扣那领那袖那的是万字不到头，一看呢就是个练将，纵身就过来。红喜啊，他比红喜大。哎，大哥，你这个你闪开，我想说两句。金龙啊，哟，老梁，是我梁红。这个，我跟你们这事儿是赶上了。我说一句公道话啊，这是个庙，别这儿坐。大家呀，虔诚一点。人这庙你上这儿坐什么？这是一二，我就说这小子。这个小螳螂，哎呦，那小螳螂看看他，他不是姓金吗？金豹，我了解他。这小子打瞎子骂瘸子，看老太太不住，一来一大别子。今儿这小子在这儿捡便宜呢，他是看人家和尚没能耐，不会武术。他跟你在一起，我说庞金龙，他不就是虚吃贴横，就这样人吗？虚虚乎乎贴点吃着，你横他装一装，虚吃帮横的，就这么会人。我说那个，你过来，小螳螂，我先教育教育你。其实这梁红啊，他跟这庞金龙很好，不好直接对这庞金龙，两个人平时有一些个交情，但不是很大，但挺好。这什么脱了反常的话？不是，是有一些个交情，不是大交情，是过命交情没有，但挺好的，走动挺近，就这么个意思。平时梁红，金云尊者，要路过这金龙庄，两个人还能喝几杯，是把酒谈天，和差不多酒杯一推，还能当场习武，叫以武会友，以武论英雄吧。可不过老梁红，他看庞金龙这一套，他是很不高兴。就你庞金龙这身份，今天今时你的能耐身份，不应该打架劫舍。你怎么能听这柳志的话呢？平日里你跟柳志走动挺近，我就说你这老道柳志他心术不正。你无论是你修道的、修佛的，你心术得正啊。那修道的也都是好人呐，也都是为百姓、为人民呐，他有一种善心，有善举。可这柳志呢，就这清真观，这柳志专门研究钱呢，就是给人算一卦，明天给人下一咒，你要有事找他说我恨谁谁谁谁，
那好，我教你一咒法，30两银子。

这人肯定倒霉，他就会教你一咒法。这梁鸿知道，梁鸿之前有一朋友，把他媳妇给休了，他媳妇呢，老来作，最后呢，他找到这柳志了，说要咒咒他媳妇儿。这柳志就给出了一主意，什么主意？叫马粪，马粪阵。何为马粪阵？把那马呀拉的粪便搁到一容器里，然后呢，马尿接一点。哎，您记住，这儿马就是这公马。他接完之后，搁到这容器里，把这个人的生辰八字写上，然后点着之后，举天三摇，念一些个咒语，放到这马粪当中。之后再写一生辰八字，也放在这马粪之中，然后把这容器的口封上。你看那什么地方阴，什么地方背，你就把这阵放在这儿，然后再念一番咒语，保是保灵，准灵。那确实，这小子下完这阵，他媳妇儿病了，这卧床不起啊，整个小一年的。回头他告诉是我咒的。今后啊，你别琢磨，琢磨我还咒你。这梁红就生气啊，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能干这些巫术啊？所以梁红啊就非常不喜欢这柳志。作为出家人，你不应该的。但是呢，他跟这庞金龙又好，庞金龙非常尊重他。他在大红喜这块儿，你说大红喜。跟他两个人师兄弟儿，帮也得帮大红喜啊。他经常啊来这洪拳馆，那么今天赶上这事儿，他想帮大红喜就得得罪庞金龙。那么得罪庞金龙，他那不能直接的，那要是直接得罪了庞金龙也不行。所以，他拿这小太郎拿他开刀。我说金豹，来来来，你这小子平时不好事儿。哎，我跟今天这个事儿没关系啊！我教育教育你，干嘛？杀鸡儆猴，杀一儆百。我要把你小螳螂打了，我相信庞金龙，他不管怎么地，对他也是个刺激，他也得衡量自己行是不行啊。如果认为自己不行，赶快撵车，离我们这儿远点儿。如果认为自己行，来。那就是兄弟反目，哥俩翻脸。庞祖有远亲，亲戚有厚薄。我跟神拳馆的人好，我跟大红喜好，我们师兄弟儿，那我就得帮着我师弟。所以啊，他站当场找一下家，那就是小螳螂。小螳螂深深的明白，知道金云尊者梁红什么意思。小螳螂气大，哎，我是老梁头。买柿子呢，啊！你方才打这和尚，我就生气。呵，梁红哎，你生什么气呀？怎么你跟和尚有关系啊？哎，我说金豹啊，既然你老梁红往当场一站，捋捋海下胡须，瞅瞅金熊，动手，再看这金熊，这才往里动身形，啪啪啪，窜缩掌，这么老英雄梁红而来，老梁红往。旁边闪身躲过，斜身绕步躲过之后，然后这掌叫莫秋掌，奔这小螳螂的腰篮而来。莫秋就一掌，这掌往上一推，掌带风声。小螳螂往旁边闪身躲过之后，两个人是擦招过市，叫打在当中。梁红把自己的功夫亮讲出来。两人打上，梁红可就把这小螳螂给圈上了。金云尊者，金云尊者这名不是白叫的，这功夫不是白练的。其实小螳螂早就知道梁红的武术高，能耐大，可是今天推不了了，顶在这儿了。你也不能说因为梁红的武术高，我不比了，我躲起来。那可就让梁红给说中了，我这虚实贴合跟逛帮横的，虚虚乎乎，贴贴合。

呵呵，是这样的，有事儿我就跑。那么今天我就喝出我这身的能耐，不就是输吗？输又能怎么地？所以他也卖了命了，把功夫发现到极致，挖掘出来自己的功夫，认为自己如果打不过梁红，那一是磕碜了，二一个就受重伤了。所以呢，他把自己的所有功夫全挖掘出来了，这就是急眼了。这人一急眼，无论是力气是声音，他都有一个极限外的东西。你急眼啊一嗓子，平日里你肯定喊不了这么大的声，那一急眼啪就把这块石头搬起来了，你那是一猛之力，那平日里你肯定没有这么大的力气。今天这小螳螂也是缺脸了，把自己的功夫亮起来，梁红跟他比试起来，打他赢他还真就费点事儿。这梁红也注意了，也知道这小螳螂急了，所以把自己的功夫好的一面也都亮出来了。庞金龙看着，当然庞金龙对梁红金云尊者的功夫了解一二，平时里他没这么好的功夫，今天梁红把自己功夫全亮出来了。庞金龙明白，这是老梁让我看看他有真东西，平日跟我比武那都是点到示意，哎，那是比武切磋朋友都有一样，今天对这螳螂他是不客气了，把自己的功夫亮出来了。再看老梁红按上下三盘的功夫，天地人的能耐，把一个这个螳螂给圈住了。螳螂它是象形的东西，这个螳螂拳，其形状跟那螳螂是一样的，也公公个身儿，哎，也往上窜，也往前蹦，这是螳螂。可是啊，再看得今天，这小螳螂窜也窜不出来了，蹦也蹦不上去了，整个就让这梁红给圈住了。现在说跑都没机会了，跑不了了。这梁红这功夫全亮出来了，就连自己的师弟大红喜这儿都暗自把大手指头给伸出来了，心想：哥耶，你还真是这么多年没亮出这么好的功夫，今天全亮出来了。老百姓看不懂，老百姓就看打乱套了，哼哈，这一拳那个一脚的。当然今天来看热闹这些老百姓全都是向着道济的小神童的，那如果说把对方打败了他们才高兴。打了大约呀有这么100多个回合，那要像小螳螂这身份能跟这金云尊者老梁红两个人掺和到一起能打100多回合，也得说这小螳螂这功夫不得了了。行啊，赶上这么几招，再看老梁红这手啪，右手往起一抬，左手往下一压，抬起右手奔这个小螳螂的更嗓咽喉锁喉就是一掌。这掌的名称就叫锁喉掌，如果是锁上这更嗓咽喉，啪一小钢力一捏，直接就把你这更嗓咽喉就给你捏碎了，断了你这气儿。可是这小螳螂一低头躲过了这掌，老梁红一个抹脖之势，这一掌空着，这手往里一上啊，这右手奔他的这耳门子啪就过来了，这叫抹脖一绕他，他又往旁边一闪身，一闪身这抹脖这一掌躲空之后，再看梁红这掌叫斜肩带背，啪就一个搓掌。斜肩带背这搓掌可就给小螳螂
给打的后心之。

得说啊，梁红啊，善是可，但是今后练武可就练不了了。怎么呢？他再一使劲哇，就得学蛤蟆，一使劲一吐血，一使劲是一吐血呀。无论是你怎么着，也是不行了。这血是吐了，内功已失。这小子赶紧是盘膝大坐，坐下之后干嘛？镇静下来，别让这心脏跳得太快。镇静下来呢，这血呢能少吐点，不还是有点往外让这血味儿，还让。按理说梁红这招呢，一半是打出来给庞金龙，金龙装装乳，让他看看你行不行，不行呢你赶快离开此地，哎，咱们就这么着了。如果说你再赛脸，你也是这个下场，因为毕竟大红喜是我师弟，我帮得帮大红喜，所以老梁红呢这才收住了招，金云尊者来个童子拜佛收招式，往这一站，把招收回来，微微的带笑看了一眼金龙庄的庄主庞金龙，龙弟，比武嘛，点到示意啊，哥哥可不是过力的打，告诉你，我没死，使劲打，使劲打他活不了。不管怎么样，这是佛门清净之地，我愿兄弟能开开茅塞。想到这点，离开此地。晚上我上你那儿谢罪，给你带一坛好酒，你我弟兄好好喝上两壶，你看怎么样？他以为呢，你看我把你手下打了啊，我是错了，晚上我去看你，带坛子酒，这是佛门境地，我们别在这儿张了，也别在这儿吵，吵也没用了，回头咱哥俩慢慢聊。可是没想到是这庞金龙挂不住脸了。庞金龙心的暗想，我庞金龙在这一片非常有名气，要钱有钱，要势力有势力，要武术我武术很高，而今天让你老梁红，那好吧，梁红，咱们哥俩是割袍断义，我要为小螳螂报仇，我和你梁红分上下，决胜负。在当场之上，梁红打了这小螳螂，这一下可激怒了金龙山庄的庄主庞金龙，而庞金龙把自己的眼睛瞪起来，心以为梁红你这可就过了，你到我们家好吃好喝好，带成大哥长大哥短的，而你今天不给面子也就罢了，怎奈是你的师兄弟儿是大红喜，可你不应该打人呐，你干嘛？所以蹦过来要兄弟反目。就这时候有人说话了，大哥大哥大哥，你别动，我来。谁呀？也是啊，跟这庞金龙一起来的，此人叫九尾金雕林霄。这九尾金雕林霄手使金雕鞭，压掌中这一条金雕鞭纵身形蹦过来，但是见他头上戴随风倒麻威冕的透灵巾，上有三层薄绒球，嘟嘟烂颤经的门高拉三间，刺鬼夜半茶多长颤微微压住在顶门，左鬓边佩戴一朵是素绒球，起名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巴嘟打脸颤微微好看，上身穿是青缎子绑身小袄，十三太保的白纽二蹦蹦瞪紧，胸前是白绒绳勒成十字半堆垒，胡条白色板带沙腰，胡条打在两旁正碎头，催打在小腹，下身穿青缎子兜裆滚裤，青缎子的脖底快歇了一下，佩戴青缎子的白布囊，暗藏火折子火扇子打狗牛筋饼问路石子把沙松香面子替身换死皮人字百六锁飞抓什么小钩子小勺子小刀子小挠子佛门俏户的小气子儿，穿得很

精神，带得很齐全。就这白不当带小起字儿，甭问，道上的还是黑道上的。什么叫黑道？黑道不是黑社会那黑道，就是夜间作案，黑线儿。道上的分长线、短线、黑线、白线。长线的远处作案，短线近的作案，黑线黑天作案，白线白天作案。是黑线穿的非常精神，男的还擦点粉，拿着这九尾雕鞭对着鞭就问：“大哥，大哥来。”混的，谁能听他们说话？是不是？他不是很这个善良的人，这个人不善良，对他爸他妈不好，对这个小螳螂的父母也不好，就传出去这姑娘不善良。后来实在也是嫁不出去，这小螳螂才娶的。他过门之后呢，倒不是泼米撒面，但他长了一双勾魂眼。这女子长这勾魂眼，逮谁勾谁。每天是描眉打鬓呐，化妆画的这叫个好看，那粉擦多厚，一走道那香气都咕嘟咕嘟的，都跟那汽车排气管子似的，还是大排量。嗯，这香气太重，往哪儿一坐，这眼睛啪啪啪啪就跟说话似的。眼是心灵之窗吗？这眼睛就跟能说话一样，看谁，这叫勾魂眼。这眼睛惹祸，那有不少的女的那眼睛惹祸勾魂，就那么一看你啊，这眼睛就好像是传达了一种讯息，那么对方呢就感觉到是什么意思，就有些个误会。那不少的女子是这样的，女子其实原本这女的还没有那意思，但这眼睛勾搭的你啊，这心里头心花怒放，哎，你就想做什么事儿，你这就有这意思。那单说这小螳螂的媳妇儿，她就是这样的人呢，她可就跟这林霄勾搭上了，两个人经常一起出没，甚至啊，这林霄还经常带她出席一些场合。我弟妹啊，这带我弟妹，哎呦，也不知道寒碜多钱一斤，也不要个脸子，越有场合喝酒钱越介绍弟妹。一会儿他兄弟也来了，这我弟妹，我亲弟妹啊。一会儿小螳螂来了，哥，哎，这我弟弟，我弟弟。长此以往，大家呀也就见怪不怪了。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说，你这个不成啊，你大伯哥老领着弟妹出来喝酒，这多让人笑话呀，你是大伯哥，那就是小叔子领嫂子出来，这都正常，因为嫂子她分量在这儿呢，老嫂比母嘛，嫂子自尊自贵，她不可能跟小叔子有任何事儿。你这大伯哥不像话呀，这个大伯子，对吧？所以说这可有讲，嘿嘿，那谁说的？不，古代他就是这么讲，那不是说那个好吃不如饺子，好看不如嫂子。好吃不如扇贝，好看不如弟妹，那是他们说的，我不敢这么说。嫂子和弟妹咱都得尊重。说那个年代弟妹不行这么抛头露面，而是林霄不管这个，不但上场合，宝菊号也去。这个小螳螂的媳妇儿秀秀啊，她喜欢打牌打麻将，那时候女人打麻将看纸牌的很少啊。林霄就经常领他出席赌局赌号，哎，我弟妹好玩，让他。可是大伙纳闷，就是不正的关系，小螳螂已经被打了，那要是说小螳螂死了，你不更得劲儿吗？不，那不能这么办。林霄心想，我这兄弟够意思，我跟我弟妹胡作非为，有时候他睁一眼闭一眼，是不敢惹我呀，还是这个静音儿拿我当朋友，我这就不知道了。这整个这三连庄都知道这事儿啊，都知道小螳螂他媳妇儿跟我好，有人也跟他说，螳螂你注点意吧，你媳妇儿都快让人睡，去去去，他妈少说废话，那是我哥，
他。

还不高兴了。他就是这么个人，他就始终拿着林萧当朋友，他就认为林萧不能做出这种事儿。那么今天这种场合，林萧到场也正常。九尾雕，林萧啪把自己这条鞭往掌中一擎，右手啊套着这腕手，左手拖着这鞭。哎，梁红啊，哎，我说你这老梁头过分了，你不知道那是我们兄弟吗？你干嘛呀？你回头你把他打死怎么办呢？这一打架巴掌撇子就完了呗，你干嘛用那么大力气？你让他吐血呀，你不知道这吐血伤元气吗？回头他缓不过来怎么办呢？人家媳妇还年轻啊。老梁红乐了，哈哈哈哈，李潇啊，你好意思的？他是你什么人？我兄长。怎么个兄长？我们把兄弟，就你这样的还敢认把兄弟呀？啊，李潇，你对得起那兄弟马吗？你磕头的时候那桃园三结一溜关张那马，你对得起吗？你看人家那磕头把兄弟，不愿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死，为朋友为兄弟赴汤蹈火，我不也是吗？啊，我为兄弟两肋插刀，那倒对，你为了兄弟媳妇儿插你兄弟几刀。喂，这一句话把一个林萧给说背了，不敢吱声。我这别来这套了，你看你们哥们儿过得多重啊，过媳妇儿，你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啊，你还在这耀武扬威说这个了呢？我要真的把他打死，你不走了字儿了啊？你不就跟秀秀搬一起去了吗？我叫我这老梁红，你血口喷人。我怎么血口喷人了？三林庄、金融庄，整个这几个庄子，谁不知道你林萧啊？你的林萧一举一动，所作所为，哪人不知，谁人不晓？今天你还在这儿夸夸其谈，整这一套，快收起这套！哎呀嘿，老梁红哎，你这是糟践我！你不但糟践了我，你糟践了我的兄弟，糟践了我的弟妹，你打了我的兄弟，我今天跟你的就没了，完了我就飞了飞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说话之间，就看他啪一举鞭，咔，泰山压顶之势，就奔老梁红而来。这鞭要砸上，那就得筋断骨折，砸老梁红这脑门上。老梁红往旁边一闪身，躲过这鞭，这小子丹凤朝阳，这鞭又奔老梁红的左边耳门子太阳穴这来了。老梁红一闪身，鞭过去了，他啪一个回光返照，就是一鞭。梁红往旁边一闪身形，他唰鞭走下盘，古树盘根，梁红脚底下一碾地，大梁骨一绷劲，两肩头一耸劲，三劲合一往起，纵身行，八身而起，然后他啪就是一个撩阴鞭。梁红把招数才亮开，那个这脚尾金雕啊，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这金雕鞭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是对手的。梁红可是赤手空拳，金云尊者梁红赤手空拳对单鞭，这小子这边左一边右一边，前一边后一边，嗡隆作响，这三连村露露脸，好长时间没在三连村露脸，所以今天来。而今天九尾金雕这条金雕鞭的出现，把这个事情这就给变了性了，那就不

嘴里说六步大迈，一伸手抓住了，大祭司小残万啪，就把这腕子给缠住了，往怀里一带一秃噜，这鞭呢就倒在梁红的手上，这就叫老梁红空手夺鞭，啪鞭过来，大一绕鞭，啪举手一鞭，这鞭是叫玉带缠腰啊，可就奔九尾金雕凌霄这腰篮来。凌霄见势不好啊，往下急忙低头，啪一杀腰，这鼻子尖一着地，眼看就要趴地下一样，歘往下一杀腰，鞭空了，梁红啪泰山压顶，这鞭就奔后心砸上。这砸来之后，这要打到上边，那是筋断骨折。这小子急忙顺风扯旗，一个腿点地，一个手扶地立这儿了。这小子也是啊，自己是使鞭的出身呢、啊。既然他是使鞭的出身，他对这鞭术那就是了解，每一招数他都知道。他一个顺风扯旗，然后梁红啪又一涮这鞭。这练武术呢，所有的兵器他都懂，都懂一点，都懂一部分。为什么懂呢？那你不一定遇见什么样的人，使什么样的兵器，那么打在一起，你拆招躲招，你得明白那招啊。你自己的功夫练好的同时，对十八般兵刃、九九八十一门的功夫，听耳挂子，你也得听一部分，懂一部分，否则你这武功就太一般了。所以你必须得懂啊，你要不懂不行。而梁红呢，知道这个鞭怎么使，他明白这个鞭应该怎么运用，可是那也不如九尾金雕林霄，林霄是使鞭的。就在这时候，可就把一个庞金龙气坏了。庞金龙心想，梁红啊，你有点过了，你这风头你可叫出大了，你糟蹋人呐，我来的人你打一个，你这又要打一个，空手夺鞭，显示你梁红不得了，你今云尊者，你武功比我们高，能耐比我们大，你做的是正义之事，我们呢，你回头真打了他，我面子可栽大了。再者说了，你一点面子没给我留吗？啊，我金龙庄的庄主，论财力我谁啊？我土豪，大土豪，我了得吗？我高富帅，我款爷，那真是了，他真是有房有车的款爷，高富帅确实有，土豪一个，真是不得了。那你今天真的要把林霄打了，那可就对不起了，那我可就要跟你拼命了，我可得置你于死地了。所以他这边就较住劲了，就等着这个当场之上空手夺鞭，分出上下，论出高低。一旦见林霄输了，别的话甭说，蹦当场挤过你性命，要你命，非要你命不可。他是这么想的。大红喜这儿吐吐舌头，怎么呢？也觉得这事态变了。原本是好心好意，帮助庙里解决点困难，解决点问题，可没想到把这事儿搞成了这样，搞成这么僵，这还没出人命呢，这要出了人命还了得吗？所以他倒吸口凉气。可没想到的是，这老梁红啊，这老梁红可说是越战越勇，越打越高兴，越高兴越打这条鞭，啪鼓出扳根一缠，这林霄的双腿，九尾金雕林霄俩脚一点地，大梁骨这么一耸，往上就唰一纵身就起来了。
他也

是有点懵了，人家空手多鞭，前一鞭后一鞭，左一鞭右一鞭，连连十来鞭，这十来鞭他躲过去了，这要躲不过去，那可就要了他的命了。所以他也是着急，往上一纵身形，可是他往起一起身的时候，这鞭呐，可也就到了。大家也就都看见了，尤其是这些练武的人，你像什么大红喜、庞金龙，都看明白了，坏了！当时间大家是全一闭眼，心想出事了，坏了！想拦梁红已经拦不住了，这条鞭可就直奔林霄而来。大家在耳闻当中就听得啊啪的一声巨响，当大家瞪眼定神再看，哎呀，可出大事了。在这个现场啊，大家就听得啪的一声去响，再看现场已分出上下，论出高低，金云尊者梁红空手多鞭，把这九尾雕鞭鞭打九尾雕林霄，这鞭就给这林霄啊打在这双腿之上，啪，把林霄接着半空中给打到地下了。这林霄躺在地下一声惨嚎啊，您听这个不是惨叫，惨嚎，哎呀，这双腿全折了，粉碎性骨折，接都没法接了，今后啊只能坐轮椅了。也好啊，得说是梁红仁义啊，这梁红啊给这林霄找了一个第二职业，干嘛？乞丐啊，可以要饭了，装残疾人来呀，给点吃的吧。这梁红撒手扔掉掌中兵，这一下可气恼了对个金龙庄庄主庞金龙。庞金龙急了，那还不急，昨天的书咱就有个交代，这是脸面上的问题，那么这就得说人生有三碗面，叫脸面、场面和情面。作为江湖中人，这三碗面是很主要的，脸面不能不讲，场面不能不要啊，情面则更重。这三碗面不是很好吃，但是人人都得吃啊。平日里这梁红到他那儿吃吃喝喝随便，年了节了的，静月给梁红拿着点，大哥给拿五百两银子，零花过年了回去给侄女买点什么，梁红家是姑娘，给侄女买点什么，这钱没少给啊，逢年到节的就给。那么今天真的是翻了脸了，梁红也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梁红站的这一面是正义的一面呢。一，他跟大红喜两个人是师兄弟儿，神拳馆馆主大红喜哥俩师兄弟儿，他又是师哥，那么师弟出了任何问题他都应该帮忙。二，这是庙啊，那么在庙前闹事他就有责任来管，可是对方却是庞金龙，所以啊这梁红往旁边一闪身，没还手，让了一让，呀噗，双风贯耳，顶二招就来了。按理说这梁红能踢身进步，两个人面对面啪来一个同

此拜观音，拿这掌双手合十往上一冲，冲完了啪，野马分鬃，俩掌一分，跟着这磕膝盖往起一抬，这叫撩阴腿。这招数是摆着，你有破绽他往里进，这招就能占不少便宜。这是连红的招数，可是连红却没动这招数，还是来个老虎尾窝往后一坐躲这招。老虎尾窝往后一坐，这招又空了，跟谁进步。再看庞群龙扫堂一腿呀，啪，该扫堂腿。说是简单，实际上庞金龙这扫堂腿打起来那可是有两下子。这啪这一扫堂腿绕扫到腿上，这干腿棒给你敲折了。都知道这庞金龙这腿上的功夫好，那你要躲不开不就完了吗？老梁红往起一滴溜纵身而起，一拔旱地拔纵，哎，准确说叫旱地拔纵。望其一起身，旱地拔纵起来了，是应该这样。那不是说旱地拔葱吗？不是，旱地拔纵，旱地拔葱，那旱地把那葱根子都旱在里头了，你拔葱往外一拔，根舍里边了，那能起得来吗？起不来，旱地拔纵。老梁虎旱地拔纵。再看到这位庞金龙，啪啪啪朝天脚，就是两脚。连红闪身躲在一旁，站出圈外，面带慈祥的微笑：“兄弟，打够了吗？”牙牙呸：“谁是你兄弟？你跟谁称兄论弟？”哎，你还有你这个兄弟吗？连红，平日里你到我们金龙庄，我把你待若上宾呢。而你今天，你干嘛？你这干嘛？你不觉得你过吗？兄弟，事从两来，莫怪一人。兄弟平时的为人就非常高调。而今天你为了一个柳枝来砸这个庙，砸这个场子，难道你不过吗？你口口声声说这庙里有一个小神童，想必你也知道小神童为这三林庄做了多少事儿。这是几年了，小神童也快成大神童了，我们应该保护他，有小神童在，哎，我们有幸福在，没有小神童，我们不早遭灾了吗？不用说别的，天灾这旱灾咱能躲得过去吗？而你听信那老道柳志之话，非要把这庙给砸了，我来帮的是正义。哥知道哥把你得罪了，但哥哥确实是帮正义而来。你呢，听哥哥一句良言相劝。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出口六月寒。听哥哥良言相劝吧，给你三冬之暖，回去不要再在这儿出头。是非只因强出口，烦恼皆因抢出头。你出这头没意思，出头的船子先烂，能听哥话吗？少说废话，现在是咱们俩跟人家庙都没关系了。原本出啊，当了出来的时候，我庞金龙是想看看这小神童是谁，有多大的神力。可是现在我还不干了，我就跟你讨教讨教。我就不知道我庞金龙为什么交朋友能出这么大个闪失。我拿你当朋友，拿你当哥哥，今天你打我的人连眨么眼都不眨么眼，你下这么狠的手，伤俩
看上面看佛面看淤青看水情，你不看他们面上，你应该看在我的面上，可是你却没看。来吧，我们决胜负论高低。这时候智空和尚就要走，干嘛？他要找道济小神童，想把这小神童找来，把这场事制止了就完了。听明白了，庞金龙就想见见小神童，那就让你见见小神童什么样就完了。你看看小神童的风采，免去再打，怕这梁红出危险。可是呢，他却被人拦住了，别走，哥哥。谁呀？陈光和尚。和尚为什么拦他？和尚知道他要干嘛去，知道他要去找道济。兄弟，我去找小神童不用，不，小神童来了，这事儿不就解决？哎，来的就是正确的。你这什么意思？你不明白，你没有误导这儿。之前呢，小神童曾经跟我说过，说来的就是正确的，来的就是对的，那就是说事先都安排好的。今天无论是出现什么事儿，结果是什么，都是天已定好的事儿，我们不要拗天而行。该小神童出来的时候他肯定要出来，不该他出来的时候他想必不会出来，因为之前他给我讲过这个事儿。讲过什么事儿？讲过什么事儿？他给他讲过一个故事，就说来的都是正确安排。说古时候有一个皇上，这皇上喜欢打猎，但他有一军师，这个军师呢是奇门遁甲的。皇上也就没理解什么叫一切安排都是对呢，就出去打猎去了。这打猎啊，这整个这一天都挺顺的，没什么事儿。到了晚半天啊，打了一只野狗，这个猎狗也是一种，这狗啊吃腐肉的狗，这狗非常厉害，这狗啪让一箭给射死了。这个狗的狗肉特别香，皇上过去就看，可是没想到的是呢，他这一箭呢没有把这狗打死，叉叉就把这手指头给咬下去了，皇上手指头咬下去了，那这狗还有好吗？侍从们过来将狗打死，把皇上接回去，回去御医啊，把皇上这手指头给包扎一下，皇上可就来气了。我的军师啊，之前我让你给我摆了一卦，用奇门看看我这个出去有没有什么危险，你说没有，让我去吧，一切安排都是对的，一切来了的事儿都是正常安排，都是对的，就是应该发生，我这咬手指头我是皇上也应该发生，我就该让这野狗把这手指头给我咬了去，就把这个军师找来了。看见吗？我手指头下去了。嗯，你为什么没算出来？这个我打的猎物，他没死，把我手指头给我咬下去了。这军师可气的，他还说，一切安排都是对的，只要是来的就是对的。主要是这句话，只要是来的就是对的。哎，你看咬你手指头对的，咬你手指头就对了，不咬你手指头就不对。皇上气大了，我这么手指头都让狗给咬下去了，你还说来了就是对的，怎么对的？压起来。皇上一生气压起来，可就把这军师给压起来了。压起来皇上就不管他了，军师啊就在里边压着了，皇上也生气。过了这么几天，这皇上待着没意思，说这样吧，我还去狩猎吧，就又去狩猎，又去狩猎，坏了，被一个部落给抓住了。这个部落是野人部落食人族，他要拿这人呢。

点呢，太阳神把皇上抓住了，他不知道是皇上。一二，他们这个民族的语言跟皇上这不通。三，他们是野人吗？野人部落，那你说你皇上不就完了吗？就把皇上给绑了。就要在祭天的时候啊，老巫师发现这人呢没一个手指头，不行啊，那要用这样的人来祭天的话那是不行的。为什么呢？用这样的人祭天，那是对太阳神的不尊重，这绝对不行，就把皇上给放了。皇上回来就找军师，把军师放出来了，说军师我感谢你啊，真是这一切来了都是对的，来的一切都是对的。你看我这手指头要不被咬，今天我就没命了，就把我祭天祭太阳神了，就因为我没有这手指头，所以人家没拿我祭天神，没拿我祭太阳神，我捡了一条命，我回来还能做这皇上，我这得感谢你，来的就是对的，真是这么回事。这军师乐了，皇上来的就是对的，是真的，如果你不把我压起来，我不进监狱，我这次势必还要去跟你打猎，跟你打猎把你抓住了，看你的手指头掉了，不能祭天神就得抓我，把我抓住了，我的手指头是健全的，我不就祭天神了吗？所以你把我压起来也是对的，来的就是对的。他给陈光讲完这故事，陈光是恍然大悟，所以今天这事儿陈光没吱声，就等待时机，小神童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算，所以他把和尚智空给拦住了，别去，来的就是对的。包括今天梁红和庞金龙俩人一战，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们管是管不了的，这仗是必须打的。哦，现在的智空那是相当聪明了，一点就透啊，他就明白了小神童说这话的意思，讲这典故的意思，就点点头，是是是，那既然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们就请着吧，看看该出什么事儿，我们得等啊，到最后他总要有个结局啊，事情到了不得了的时候，以了不得之方法去了之，事情到了了不得的时候，以不得了之方法去了之，总而言之不了了之。那孙岩你说什么乱七八糟啊，哎，这是一个哲理啊，这事情不得了了，那就是了不得了吗？事情了不得了，那就是不得了了吗？能怎么呢？你就这么想，这了不得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就了不得了呗，总有个完吧，什么事情都会有完，总而言之不了了之，总有完的那么一天。所以俩人这看就明白了，说俩人这是看现场不能看。梁红说，那你看我是为正义而战呢，我既然为正义而战，兄弟我就不能太让着你，我刚才让你这么三四招你过去了，我梁红也不是吃素的，我把好话跟你说了，好言语你讲了，听是你，不听也是你，兄弟不要一错再错，错的太多了就没有好处。庞金龙咬起牙关，梁红，错是我错，跟你没关系，逆天而行是我的事，跟你不发生关系，我实话告诉你，今天这个性质变了，那就不是我和这庙的事了，是我和你的事了，你打伤了我的俩人，我势必要为这二人报仇，势必要你的命。梁红啊，好，说话之间就看这庞金龙啪，右手掌抬起，左手掌一勾，右脚抬起，啪，仙鹤独立往这一站，两眼睛瞪起来是烁烁放光，好一个吓人呐，啪，他站好了，拉好架势，这是要玩命啊。

对呢。可梁红此时此刻也不能闲着呀。梁红啪，右手拳抱起，左手掌摁到右手拳上，啪一个弓步，往这一拉架势。梁红瞪起双眼，梁红心的暗想：本来我想给你留个面子，给你留个机会，可是你话既然说到这儿，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俩人这火可都上来了，一触即发，大有玩命之势。可就在这时候，有人说话：“不要打！”就这时候，庞金龙顺声音是回头观瞧，不瞧则可，仔细一看，哎呦喂，是你！

0: 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1: 通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红二方面军走雪山过草地，好不容易离开那魔鬼的地方，却又遇上了国民党的追击和堵截，又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可叹的是，红六师的红十七团不慎被反动的国民党部队给包围了，装进了口袋，一个团的战士是宁死不屈，最后是全部阵亡。可叹这一团的人马长征以来历尽千难万险都闯过来了，没料到在即将与中央红军会师之际损失在国民党军手里。不过红二方面军的战士们凭着自己的铁脚板和不屈的意志是继续急行军，与此同时已经和红一方面军混渡，特别是运送伤病员。贺龙就让那高个的身强体壮的让他们抬着担架试探着渡渭河，结果啊，在他们渡河的时候上游正好下了一场暴雨，河水是陡涨，不少行至核心的指战员又被洪水哗卷的里边就没影了，英勇牺牲在渭河之中。这时胡宗南他们的飞机也没闲着，这些飞机对红二方面军指战员是狂轰滥炸，当时有一发炮弹正好落在贺龙身边爆炸了，一下把贺龙从马上就掀下去了，惊得警卫人员马上跑过来把贺龙从土里头给刨出来了。这时啊，见贺龙的帽子衣服多处都被弹片划破了，都怀疑他受了重伤了，仔细一检查，从头到脚看了半天没有一处伤痕，而他的战马和警卫数人都被炸死了。大家都说贺龙的确是一员福将，虽然身经百战，枪弹却远离其身。红二方面军过了渭水之后，人马是继续北进，红二方面军前有胡宗南的人马堵截，后有王军的人马追击，什么川军、东北军、宁夏马家军也一起扑向红二方面军，敌人的飞机还撒下不少的传单和恐吓信，有人捡了一张交给贺龙了，上面写的是如果贺龙的人马再不投降，在数小时之内将被全部歼灭。贺龙气得刺啦刺啦把信给撕掉了，马上命令卢东升，东升啊，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狠狠给我打。卢东升随将几个团长召集过来，表情严肃地传达了总指挥部的决定，最后他对大家说，诸位啊，现在我们遇到了长征以来最严重的敌情，断后的任务交给我们了，责任重大，来不得半点闪失，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当时黄新廷要求把后卫的任务交给红十二团，卢东升知道他是一员虎将，点头同意了。而后红四师是且战且走，始终没能找到机会。10月16日，红四师到达了六盘山下，这个时候呢，紧追不舍的王军和马鸿逵部队为前面是陇西咽喉六

0: 入盘山，那周围又是国民党的王牌军，看来这回红军是插翅难飞了，所以他们呼喊着一起往上冲。贺龙面对严峻的情况，命令黄金亭率领红十二团在六盘山南路设置防御阵地，掩护主力转移。卢东升和黄新平一起勘察了地形，选择了阵地。正在这时，突然前面枪声骤起，前卫红二营的营长蔡九气喘吁吁跑来报告：“
1: 报告师长，我们与敌人的一股骑兵遭遇了，打得很激烈。”
0: 黄新平指示红二营全部投入战斗，一定把敌人给我顶住，同时指挥红一营迅速把部队拉上去支援二营战斗。接着黄新平赶到红二营阵地，对蔡九说：“记住啊，一定要顶住敌人，不管我们遭受多大的损失，也要保证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六盘山，听见没？团长放心吧，有我们二营在，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敌人也休想通过。”咱们单说这股敌军大概有一个团的兵力吧，分两路向红十二团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呀。经过一个小时又十分钟的战斗之后，终于把敌人给打下去了。卢东升来到红十二团，对黄新平说：“新平啊，敌人虽然被我们打下去了，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还要准备阻击更多的敌人。”“
1: 是，
0: 我们已经预计到明天会有大型的战斗，刚才给部队已经做了详细的布置，师长你就放心吧。”果然到了第二天，敌人又发起了进攻。黄新亭站在阵地上，看到前面的敌人是嗨呀呀一片呢，沿着山下的大道拥上来，骑兵在大道上奔跑，掀起一溜溜的黄土尘烟，估计大概有两个团的兵力。黄新亭下令第一营和第二营全部投入阵地准备战斗，同时让司号员吹号，调预备队第三营马上赶过来。战斗打响之后，敌人凭着优势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向阵地扑来，第一、第二营的指战员们是沉着冷静啊，把那手榴弹都掀开了盖，子弹推上了膛，两眼紧盯着前方。当敌人进到阵地前差几十米的时候，手榴弹、子弹一起射向敌群，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敌人是阵脚大乱。黄新亭立即指挥第一营像猛虎一般的冲向敌群，接着蔡九率领的第二营也发起了冲锋，黄新平军的生死存亡。你为什么耽误时间？你为什么这时候才赶到？我终于见到了前来迎接的红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代军团长左权以及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双方自是一番高兴啊。继续前行，军会师时尚有11000多人。尽管如此，红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我们认为国势垂急，不容再有奇斗之争，故苏维埃及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党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须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们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甘愿当红军者听便；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一切可能之帮助。民族危亡已到了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

在诸位先生手里的，我们热情地盼望朱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可电报发出去之后，蒋介石是置之不理，并且暗示胡宗南带兵是继续进攻边区。胡宗南自信满满呢，结果被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的红军干掉了一个旅，还有两个团，这下他老实了。蒋介石还不服气呀，逼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是进攻红军。张学良和杨虎城不堪逼迫，于是在12月12日进行着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名震中外的西安事变。因为电影、电视剧、小说、连载等等全都有，咱不必细说了。就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后，野心勃勃的国民党大员何应钦强烈要求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并组织了讨逆军，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了。红军此时奉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东北军、西北军同仇敌忾，准备反击来犯的讨逆军。所幸的是，还没等讨逆军开始进攻，何应钦的这个举动就遭到了众多国民党官员的反对。为什么呢？不得不说，蒋介石可以称得上当时的曹操。赤壁之战时，诸葛亮曾断言，曹操若死，北方必乱。今天的蒋介石也是一样，不管他怎么样，只要他活着，国民党就能安然无恙。他一死，国民党各派派系必然会分裂呀。最终经过共产党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恢复了自由，然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开始谈判合作抗日的问题。与此同时，党内也进行了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从此张国焘就淡出了红军的指挥系统。党内的清算很顺利，但和国民党的谈判却屡屡陷入了僵局。原因就是蒋介石总想趁机削弱红军的实力，并且想把一些国民党高级军官派到共产党的队伍来进行渗透，并制约共产党军队的发展。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周恩来据理力争，要求尽可能多的给红军争取整编之后的生存空间。就这样谈谈停停，就谈到了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是全面爆发。蒋介石只能被迫在8月22日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按照战斗序列，八路军又称为第18集团军。就这样，红军在8月25日开始进行整编。八路军的总指挥是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下辖第343旅、第344旅、第343旅的旅长叫陈光，副旅长周建平，第344旅的旅长叫徐海东，另有独立团和三个直属营，全师共15000余人。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第385旅，本来应该是卢东升的，
可是卢东升的寿命却

苏联留学，所以由张宗逊任旅长，副旅长李景全，政训处主任丁胜，下辖地715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参谋长于楚杰，政训处主任黄燕青，第716团团长宋时伦，副团长廖汉生，参谋长曾来武，政训处主任武进南，第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参谋长刘子奇，下辖第717团、718团，第717团的团长刘传莲，副团长陈东尧，参谋长欧阳家祥，政训处主任刘礼明，第718团团长文年生，副团长贺庆基，参谋长帅真，政训处主任罗志敏。此外还编有直属炮营、自重营、特务营、骑兵营、工兵营，全师共计是14000余人。9月2日，陕北高原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在120师在富平县庄里镇举行了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会场设在南门外的河滩上，这地方平坦宽敞，用木桩、木板、芦席搭了检阅台，台子左右还贴着标语，台子上方贴着120师誓师大会的横幅标语，会场布置的是庄严隆重啊。上午9点大会开始，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登上主席台，随即几十名号兵是军号齐鸣，雄壮的号声给大家增大的事情。但是红军战士他想不通啊，服装换了灰，你们想不通，甚至一些高级干部思想也想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可以，但有一条，就是八路军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大家明白吗？啊，朱德这一说，大家思想果然通了，发出热烈的掌声啊。紧接着任弼时讲话，任弼时同志啊，当年是33岁啊，可是呢，他在中共党内和红军中却担负着高级领导干部的职责呀。任弼时集中讲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红军改为八路军的伟大意义，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更加团结一致，发扬红军英勇果敢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杀敌立功，做抗日的模范，要以指导黄龙的精神把日寇驱出中国。他讲完了之后，贺龙接着发言。贺龙是火爆的脾气啊，他以健壮的体魄和标准的军人姿态屹立在检阅台上，他亮开了红中般的声音说，同志们，如苇塘几乎天天吃苦，天天受累，这样做是为了穷人的翻身解放。今天日本侵略军正践踏我们的国土，正烧杀我们的父老兄弟，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是日益高涨，这形势是我们党和全国拥护抗战的各界人士与全国人民争取得来的，来的不易呀。大敌当前，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了，国民党军队过去曾是我们的敌人，今天成了我们的友军，哎，这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10年了，我们和国民党军队日夜拼杀，可以说是仇深似海，光我一家

就被他们差点给杀光了。但是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灰军装，戴白帽徽，以此换得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这是非常值得的。同志们，别看帽徽换了，我们的心没换，心是红的，永远是红的，永远是忠于党的，我们的军队永远是党的军队。贺龙的发言像洪湖的浪涛，在指战员们心中掀起了波澜呐。大会最后，由甘四奇带领参加誓师大会的全体指战员宣读出师誓词。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我们在斗争中生长壮大，千百次血战恶斗锻炼出无限的伟大力量。我们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有指战员勇敢杀敌的决心，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我们是无坚不摧的钢军，我们紧紧地握着刀枪，对准敌人的胸膛。9月9日，第八路军120师除了留下第718团和几个直属营保卫河坊和陕甘宁边区之外，主力第358旅、第359旅两个旅和教导团共计8227人，在贺龙、关向英、萧克率领下，乘木船东渡黄河，向抗日前线挺进。说到这里啊，咱得把全国抗战的形势大致说一下。77事变，日本进攻平津，此时的蒋介石啊还没有下定抗战的决心，所以呢对防守平津的29军没有任何的支援动作。29军用令日本闻风丧胆的大刀和他们的血肉之躯，与日军血战到了7月30日，最后寡不敌众，被迫撤退，敌军占领了平津地区。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即分兵两路，一路即30万大军分3个方向向山东、华北南部和山西进攻，一路在8月13日袭击上海。可笑的是，直到此时蒋介石才发表了对日作战的讲话，但是他还是没用宣战的字眼儿，用的却是自卫。咱们先说日军向山西进攻的这支支队，这支支队有3个混成旅团和1个机械化旅团，大概有5万人吧。这个旅团呢，就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师级单位，混成旅团基本相当于中国的加强师。而山西也就是蒋介石划定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就是阎锡山阎老心儿，手底下有9个军，但是不包括八路军。可这9个军一旦碰上日军的部队，马上就败得是一塌糊涂。等八路军开赴到前线，阎锡山的部队已经败退到雁门关、平型关一带。八路军总指挥见状，马上派出林彪115师在平型关设伏，打击敌人的补给队，这就是最有名的平型关大捷。结果战斗虽然是胜利了，但也看到115师倾全师之力，在占领有利地形的情况下，歼灭了敌人一支补给队，敌人最后损失了1500人，115师损失了600多人。按理说，这种有利的情况下，损失比应该是1:10拼刺刀。鉴于这些问题，八路军总部提出，八路军不要集中兵力和敌人发动正面大规模作战，应该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游击战这门可太厉害了。咱再说贺龙，贺龙率领120师奉命活动。

0: 因此得了新口这个名字。国民党第二战区集中了战区总兵力的二分之一，也就是有13个步兵师，又5个步兵旅，大概有13万人左右，分成左中右三路，依托新口的山地列阵进行防御。日军此战也出动了1个师团外加2个旅团。到了10月13号，双方是激战开始了。日军虽多次发动猛攻，炮火也十分猛烈，然守军士气旺盛，双方战斗是异常激烈，守军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牺牲。10月16日，中央防守总指挥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琪、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壮烈牺牲。当新口战役打得最激烈之际，贺龙把贺炳炎、廖汉生叫到师部，时廖汉生已被任命为716团政治委员。10月间，八路军重新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恢复了政治机关，廖汉生由副团长改为团政委。贺炳炎、廖汉生2个人策马扬鞭赶到师部所在地神池县义井村，2个人下马拎着马鞭进了门，见张宗逊、李景全、王尚荣等人都在。贺龙一看他们来了，马上招呼了，坐坐坐坐。新口战役正激烈进行，咱们应当全力支持友军呢、尽所有的力量积极地配合友军作战。贺龙说罢一转身，用手指着地图说，咱们师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主要就在这里10里铺路段。炳炎，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716团了，怎么样？
1: 是。
0: 贺炳炎用剩下的左手敬了军礼，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贺龙说罢一转身，又对着张宗逊、李景全说，宗逊、景全，来过来，你们看看，这里是郭县，离10里铺正好是10里，里面驻有日本1个大队，你们给我带着旅部直属部队过去打，要牵制敌人，掩护炳炎他们的后背。张宗逊点了点头，是的，离此地不远的南边、北边大长村以及永兴村驻有鬼子的自重部队，而且警备的十分森严。王尚荣就说，鬼子竟然敢把自重部队放在咱们眼皮底下，胆子真不小啊。顿星云乐了，老王啊，咱们干他一道怎么样？
2: 不错。星云，你带2营打永兴村，我带13营打南北大长村。
0: 好。说罢2个人是分头行动。先说顿星云这边，战斗刚一开始，日本军队啊事先一点信儿都不知道，因此被八路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他们马上就开始占领房屋，依托这些房屋和八路军就打起了巷战。但是八路军的指战员缺乏和日本作战的经验，打仗仍按着与国民党部队的打法，巷战时啊顺着街道冲，被藏在屋里的鬼子打死了不少。顿星云一看，这哪行啊，马上下令，1连封锁街道口，2连3连给我逐个房子的搜，一定要打死所有的日本鬼子。报告，贺炳炎的716团破袭公路的任务已经完成，要求他们715团带公路一块给他炸。结果满载敌人的汽车一进入伏击圈，716团机枪、步枪、手榴弹和买好的炸药都派上了用场，这一下就炸毁了敌人汽车10几辆，公路也被破坏的不成样子了。鬼子大怒啊，赶紧叫飞机和装甲车前来增援，反正破坏公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顺

便再烧上十几车鬼子，贺炳炎没有和敌人多纠缠，率部马上撤退。忻口战役激烈的进行着，贺龙指挥着人马也不失时机的袭击鬼子，破坏敌人的交通，击毁敌人的车辆，夺取敌人的物资。终于敌人依靠着宁武与平型关两路的交通都被我军给切断了，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只剩下雁门关一路。贺龙命令贺炳炎、廖汉生率第716团直属部队和第三营组成的贺廖支队北插雁门关，伏击日军这一路的交通线，占领雁门关。贺炳炎、廖汉生领受任务之后，关向英就说，记住啊，一定要遵循毛主席规定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到达目的地后要紧密地配合群众搞好侦察工作，切记切记。贺廖二人领了任务之后，率着人马向雁门关挺进，经过三天的急行军，部队就到了雁门关西南十多里的临洮梁山中的老窝村。这个老窝村呢，四面环山，十分隐蔽，村里人为了逃避日寇几乎都跑光了。贺炳炎、廖汉生率队进村之后，当即组织了工作队四处寻找群众进行宣传，同时派人帮助群众秋收。很快群众知道八路军到了老窝村，都纷纷返回，军民呐，很快就亲如一家，老百姓自动为侦察员带路，帮助搜集情报。公路上有一点敌人汽车的动静，老百姓都跑来告诉。贺炳炎、廖汉生很快的就掌握了敌人汽车过往的规律。雁门关坐落在代州城西北25里处，是内长城的三关之一。关的左右依傍着挺拔的高峰，两山对峙，形状如门，南来北往的飞雁只有从关上才能飞过去，所以古称雁门关。雁门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啊，被视为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要，根抵三关咽喉全境啊，这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雁门关口修筑了三道关门，关上建雁楼一座，在第一道关门上刻有雁门关三个大字，两边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三边冲要无双地，下联配九塞尊重第一关。战国的时候，赵国大将李牧、宋时大将杨业父子均常年镇守雁门关，就在眼前。这小日本鬼子太不是东西了。1931年发动九子的感觉是，这中国呀太完蛋了，这中国军队太草鸡了，一碰就完，一碰就完，所以他士气大增，目中无人。这回可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参加抗战，建运送援兵和弹药，往北出广武，往大同拉回伤兵和尸体，日夜分忙，24小时不闲呐。到了10月17日，有的老百姓来给八路军送情报，说大同的敌人集结了300多辆汽车，满带着武器弹药，有经雁门口南开忻口模样。贺炳炎一听大喜呀，跟廖汉生商量，哎，我说汉生啊，我看这块肉可以吃。廖汉生以拳击案，好，我也同意，咱就请示一下师部吧。贺龙接到请示之后马上照准执行，当下贺炳炎、廖汉生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贺炳炎讲明了任务，
廖汉生。

向与会者说，大家看怎么样，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个打法。话音没落，第三营的营长王祥法站起来了，团长政委，不是打不打，是怎么打，怎么狠狠的打。我永远忘不了鬼子在宁武犯下的滔天罪行啊！我们第十一连连驻地那个院，一家八口人被杀死了七口，连不满三岁的孩子也被他们用刺刀活活的戳死，现在只剩下一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老大娘，她的眼泪都快哭干了。她拉着我们的手说，八路同志要给我们家报仇啊。王营长说的这是面色铁青，他一挥拳头，这是他一家的仇恨吗？不，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仇，也是我们全体同志的仇，打击小鬼子是我们全体战士的决心。第十一连指导员胡觉三站但见一条曲曲弯弯的公路从雁门关是盘旋而下，在石头沟这里由西往东转了一个大圈，公路西边是悬崖峭壁，北边是一段陡坡，是个很理想的设伏地形。贺炳炎看罢地形，对第一营的营长彭家师说，你们一营埋伏在陡坡南。他对第三营营长王祥法说，三营埋伏在陡坡北，担任主攻任务，一营再派出一个连向杨明堡方向警戒，三营的第十一连埋伏在桥西。贺炳炎最后说，我们要求一定把敌人消灭在黑石头沟内。任务交代完了，各营连立即投入战前准备。又一个黎明时刻，贺炳炎率领人马在黑石头沟埋伏起来，一切都静悄悄的，就等着敌人的到来。上午十点左右，日本车队由北开过来了，腾起滚滚长长的一串烟尘，埋伏的指战员们屏住气，睁大眼，把手榴弹的盖全都打开，把保险也全都打开。就在这个鬼子车队进入埋伏圈的时刻，从南面杨明堡又开来了百多辆汽车。哟，这情况太突然了，我们事先没有掌握。贺炳炎同廖汉生一商量，决定这两个车队啊，干脆一块儿打。原来从杨明堡方向开来的车队，拉的是鬼子的尸体和伤兵，从前线下来的，这都是空车，要返回大同去拉自重。两路车恰巧在黑石头沟汇合，车上都插着小膏药旗儿，车上的鬼子看得清清楚楚。见鬼子的车队完全进入了伏击圈，贺炳炎是一声令下呀，埋伏于两侧的指战员们是一齐开火，打！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在山谷中回响，是惊天动地。车上的鬼子遭到这突然的打击，都慌神了，纷纷从车上跳下来。头几辆车被打着了，因为这车上拉的是弹药和爆炸品。这下可好，几辆汽车同时爆炸，咚咚咚咚，一下把鬼子炸死了不少啊。但是日本到底是训练有素的和有武士道精神的部队，在遭到打击后很快从慌乱中清醒过来，利用地形地物向八路军开始还击。打了一会儿，八路军弹药用尽，于是双方很快就展开了白刃战。冲啊，杀呀，杀呀，停啊，停啊，停啊！八路军官兵们有的挥起大刀，有的端着刺刀与鬼子拼杀。其实啊，这种白刃战实在是无奈之举。本身占有有利地形打伏击，就是以己之长打敌人之短，到最后非要把军

距离拉得这么近进行白刃战，这样反而有利于小鬼子。现在这些小鬼子全都是老兵，刺杀技术没得说，八路军只能仗着人数上的优势和他们拼杀，一个不行俩，俩不行仨，战斗激烈的进行着。车队后面的鬼子顺着西面的山梁转到八路军的左侧，向在公路上出击的八路军射击。天上四架日本飞机也赶来助战，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机枪不住的向八路军扫射。突然一颗子弹打来，从贺炳炎的胸前划过，把他的皮袄打了两个眼儿，他的警卫员也负了伤。这时候警戒分队来报告，杨明宝鬼子增援来了。贺炳炎、廖汉生见伏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遂下令撤。于是人马撤出了战斗啊！就这一仗，贺炳炎、廖汉生支队击毁敌军车数十辆，击毙敌人200多名，使日军往来的300多辆车受阻，日军收拾到夜晚才撤走啊。临走的时候，在黑石沟头还竖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此地被打死67人，提醒路过的鬼子注意。哎，可咱这方面呢也伤亡了将近100多人呢。贺炳炎、廖汉生回到老窝村驻地之后，即向师部报告了战况，贺龙是回电嘉奖。就在国民党军在忻口血战的时候，贺龙师就在敌人的运输线上大打破袭战。贺炳炎、宋时轮以及归还建制的王振部都不停地破坏敌人的交通，夺获敌人的接济，毁坏敌人的汽车，大量的杀伤敌人，部分的消灭敌人，同时发动广大群众，组织群众抗日武装，联络抗日团体，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115师和129师也没闲着，他们也拼命地组织伏击战、破袭战，打击敌人。129师还夜袭敌人的杨明堡机场，毁坏了敌机24架，有力地支持了忻口的抗战。敌人见忻口久攻不下呀，就从侧翼迂回到娘子关，从这里打开了缺口。这下忻口守军是腹败受敌，被迫撤退。日军又乘势攻下太原，国民党军虽然进行了抵抗，但是最终不敌。不久，在南方的那支日军在攻下上海之后，又攻下了南京。在南京，他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寇占领了中国政府首都南京，认为蒋介石该投降了，使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赶到武汉与蒋介石晤面，以调停者的面貌出现，威逼蒋介石投降。蒋介石遂派外交部长王崇惠与陶德曼进行了谈判，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蒋介石见和谈不成，知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遂下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到了1月11日，蒋介石在河南开封召开北方将领会议，会上蒋下令逮捕了韩复榘，原因就是这韩复榘要投靠日本人，无心抗战，不战就放弃了山东黄河的天险阵地。接着蒋介石到了洛阳，在洛阳召开了第二战区的将领会议，会上蒋介石分别与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中共高级将领单独谈话。1月17日，蒋介石与贺龙见面，一阵寒暄之后，蒋介石表现得非常亲切，拉着贺龙的手，拍着贺龙的肩头，边走边说：云清啊，
民国16年，你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呢？贺龙冷笑了一声，嘿，我与委员长政见不同嘛。蒋介石一听非常尴尬，哈哈，过去的事不说了啊。他把话题一转，表示关切地问，你家里可好吗？贺龙把腰板一挺，好什么呢？房子都被烧光了，人也被杀光了。蒋介石就是一怔啊，哎，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云清，你是老革命喽？哎，部队装备的怎么样啊？贺龙说，装备糟得很，枪都是秃的，秃的就是没有刺刀，塞外天气奇寒，官兵们没有皮大衣皮帽子，子弹也少得很，都靠着缴获来的弹药补充。贺龙又加了一句，委员长，八路军的装备与其他的部队那差得太远了。蒋介石请贺龙进了屋坐下之后，蒋介石亲自给贺龙倒了杯水，然后背着手转了几圈，边走边说，都是国民革命军嘛，不会是两种待遇吧？贺龙说，委员长，不信你就下边去看看，这待遇是天壤之别，同是抗日，为什么上边不发给我们足够的枪支弹药？难道叫我们空手去打日本鬼子吗？两个人又谈了几句，总是话不投机。贺龙是理直气壮，蒋介石一个劲儿的皱眉头啊。最后一挥手，让贺龙退下去了。蒋介石擦擦头上的汗珠，心里说话，这人呢，今后我再也不要见他了，我们俩绝对没有共同的语言。蒋介石还单独的会见了林彪。这蒋介石啊，会来事儿，也能说，他先夸赞了林彪的平型关大捷，说林彪是属于将才帅才。林彪在蒋介石面前呢，也是表现的毕恭毕敬。林彪与贺龙从洛阳乘火车返回山西的时候，林彪呢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纸条交给贺龙后不久啊，林彪又后悔了，心说话，我写这么玩干什么呢？哎，这对我多不利啊。他马上找着贺龙要这纸条，贺龙就告诉林彪说，纸条放在军装口袋里了，被警卫员洗衣服的时候没小心给洗烂了。因为这个，林彪就没拿到这张纸条，心中一直是忐忑不安。到了后来，中共党内斗争越加复杂，此事更使林彪背如芒刺。到了1942年，贺龙向毛泽东提及林彪在洛阳见蒋介石时说了不少好话的事儿，传到了林彪耳朵里。林彪啊，对毛泽东有怀疑也有畏惧，对贺龙是耿耿于怀呀。好啊，贺龙啊，你竟敢在毛泽东的面前说我的坏话，你等着我的。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林彪迫害贺龙，这也是其中的缘由之一。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先不提。到了1938年的2月，蒋介石开始叫嚣反攻太原，阎锡山马上积极响应，布置了4个军开始做准备，并命令8路军准备进攻。看着好像是国民党政府要反攻了，可实际上除了傅作义的军队稍作抵抗，其余的都是一见日军掉头就跑，连临汾都给丢了。剩下8路军在晋西北孤军奋战，8路军成了孤军，
日本就把矛头指

指晋西北的黄河渡口。面对日军的进攻，贺龙、关向应、兴庆乐专往可兰五寨，阻止敌人可能向可兰兴县的进攻。第三五八旅主力西进至离石，侧击由离石西犯之敌。大家看怎么样啊？大家都同意贺龙的意见。当下贺龙给三五八旅、三五九旅的旅长下达了战斗命令。这时候敌情出现了变化，占领渡口的敌人突然撤了出来，开始策应攻击城市。这下敌人的目标就暴露出来了，那就是占领晋西北。此时毛泽东也电示贺龙、萧克和关向应，要求他们一定要保住晋西北。贺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心集中四个团的主力，采用围城打援、各个击破的战术，首先打击可兰五寨的一路敌军。决定之后，又令三五九旅急行军直取可兰城。3月7日，王震率所部占领了可兰的东山和南山，游击队也乘势占领了西山，完成了对可兰城的围困。9日，第三五八旅进到可兰五寨之间，阻止五寨敌军向可兰增援。贺龙还下令第718团、第719团、第714团各一部及警备第6团、独立第2支队、骑兵营及动委会领导下的地方游击队，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作战。阎锡山手下的赵承寿也派了一个骑兵团参加战斗。赵部住在静乐，当王震率第359旅从宣港镇出发，急行军向可兰行进时，路过赵承寿的房地，在静乐城北山中的一个大庙里头，王震拜访了赵承寿。为啥呀？因为120师此时全归赵承寿指挥，从名义上他是高级指挥官嘛，因此出于礼貌不得不来看看。这赵承寿啊，本人身材高大，身穿笔挺的军装，是标准的军人形象。其乃五台人，与阎锡山是同乡，故为阎的心腹。王震向赵敬礼之后说：“赵军长，您对我们反攻晋西北提些意见吧？”赵承寿点了点头：“哎呀，王旅长太客气了。你在同浦路上出奇制胜，屡建奇功，兄弟我非常钦佩。这次攻打可兰，我已命令骑兵团参加了，愿你我同心协力，是大破日军。”359旅的旅长王震拜会赵承寿。由于当时国共合作，赵承寿是个军长，正好王震得归他领导，所以必须得见见他。见面之后，两个人叙谈了几句，赵承寿就说：“哎呀，王旅长啊，在同浦路上出奇制胜，是屡建奇功，兄弟我非常钦佩呀。这次攻打可兰，我已命令骑兵团参加了，要狠狠地打击小日本子。可兰乃晋西门户，前边是兰一河，背靠着可兰山，大川四通，形势险固。该城坐落在三面环山的环抱之中，山上尚有内长城的痕迹，此城历来乃兵家必争之地。城中驻有千田连队的一个大队和骑兵、炮兵、工兵各一部，一共小日本的有1000多人。这1000多人驱动百姓日夜赶修工事，做长久占领之计。王震拜会了赵承寿之后，两个人互相交换了意见，马上赶回驻地。他马不停蹄地召开

开了作战会议，他把思考一晚上的作战方案摆出来要大家讨论。他在会上说，可兰比较坚固，不好强攻，这是敌人的有利之点。如果我们控制了兰伊河，切断城里的水源，敌人1000多名骑兵和马匹就会陷于绝境，不战而自乱。迫他出城，我们在运动中把他消灭。王振的意见，与会者全都赞同，因为水是万物之源呐。人一天不喝水受不了，牲口也受不了，把水源给切断了，肯定小日本子得完蛋。当下王振派出部队堵塞了通往城中的岔渠，又把当夜各团的攻势向前推进，以便袭击强水之敌。王振这招果然很灵啊，城中这水源一断，鬼子们一清早就出了南门，到河中去饮马。王振从望远镜中见到了这个镜头，高兴地说，好，小鬼子上钩了。不一刻，大批的鬼子牵着大洋马出城了，还没等到兰伊河边呢，王振一声令下，顿时长枪短枪集中了火力，打的鬼子是抱头鼠窜，连滚带爬跑回了城。一些跑得慢的永远回不了日本国了。鬼子们一天没敢出城，鬼子们白天不敢出城了，就在夜里悄悄地派兵背着背篓，拎着水桶出来偷水。王振一看呢，先没下令开枪，把战士们急得不行，心说话，旅长啊，你真要让鬼子取回水去吗？这帮鬼子到了河边，把背篓都放下，水桶也放下，然后装水，装满了之后，有的鬼子就要开喝了。虽然是黑天，王振还是借着蒙蒙的月光，把鬼子的行动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鬼子要喝水，马上下令开火。战士们憋足了劲儿，一听说开火，当即用机关枪、手榴弹就招呼这些鬼子。鬼子当时被打死了不少，有那么几个腿快的跑回了城里，但是一滴水也没带回去。就这样闹了几天，城中鬼子没辙了，只好36计走为上啊。这天下午晚饭之际，第717团的团长刘传莲报告王振说，可兰之敌打开北门逃跑了，我们的部队正在追赶。王振看了看地图说，敌人是骑兵，我们是步兵，追也追不上，不过现在天快黑了，敌人呢也不可能跑远，很可能在三井镇宿营，咱们夜袭三井镇。这三井镇呢位于可兰和五寨之间，这时候358旅正向五寨南运动，鬼子已经得到了情报，因此不敢再北进，遂于三井镇加强攻势，移据北端的寨子固守待援。王振下了夜袭的决心之后，即对第717团第三营营长冯光生说，你们营三井的人比较多，地形熟悉，现在把正面进攻的任务交给你们，从南边打进去，向北发展，你看怎么样？随即又命令第一营配合第三营，第二营呢尾随第三营，第718团第二营做预备队。正好这时候贺老总也赶到了359旅的旅部，王振把作战计划详细地向贺龙一汇报，贺龙表示同意，又提了点意见，更加具体，更加详细，马上去执行。当夜23时许呀、也就是晚上的11点多钟，冯光生率第三营向三井镇南门扑了过去。这敌人呢知道八路军就在附近，所以多派了几个岗哨站岗。冯光生一下令开火，当时机枪手榴弹就开始了第一轮的攻击。八路军虽然子弹不多，

但是这种火力压制还是不会吝啬子弹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机会接近敌人，敌人挨打以后也马上组织还击，双方就是一番激战。敌人的数量并不算多，再加上冯光生这个营啊，有不少人的家就在三井，家乡的一草一木他们太熟悉了，所以敌人虽然武器先进，但是还敌不住八路军的进攻，被迫退守到镇北，依托镇北坚固的房屋顽抗。贺龙一看，马上组织了一批会使大刀的战士，组成了突击队，然后集中火力从外面进攻村北。这时候突击队的战士们从村里借着天黑摸到了村北。哎，有人问了，那么老黑能看清楚吗？一旦误伤了自己人怎么办呢？这个您放心，因为敌人的装束跟咱们不一样，他们都带着钢盔，同时呢钢盔还带着三个屁股帘，一呼山一呼山的，手里的家世也很统一，衣水都是三八大盖带刺刀的，所以突击队的战士们什么都不管，只管往前杀，摸到这些东西二话不说就是一刀，敌人当时就是一阵大乱。第二梯队跟在突击队的后面也跟敌人展开了巷战，直杀的街道两侧的墙壁上都溅满了鬼子的污血和脑浆。这一阵打下来，歼灭了鬼子300多人，还缴获了2门昭和10年新造的山炮。贺龙手摸着2个炮筒还发热呢，连声称赞，打得好，打得好。这赵成寿啊，见八路军打得起劲儿，也向鬼子发起了进攻，结果敌人一个反冲锋就把赵成寿的人马打败了，鬼子趁机逃往了五寨。你说这国民党的军队有多饭桶吧。三井胜利的消息传遍了晋西北，老乡们是万分振奋了，抗敌救亡的情绪大增，他们帮助部队运送军粮，转送伤员，还组织了慰问团前往部队中慰问。八旅第715团迎头一顿痛击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小日本的一看不好，这有伏兵，赶紧就撤回到城内。这当儿，一些人主张趁热打铁，迅速攻打五寨城。贺龙听罢之后连连摇头啊，不可不可。他指着地图说，五寨城池坚固，我军缺乏攻城火器，而敌人火力又很强，强攻对我军不利啊。有人说请赵成寿派2个炮连来支援，贺龙冷笑一声，你们知道赵成寿有多少门炮吗？他2个炮连也只有2门山炮，火力是有限的，怎么打？我的意见是，一是围点打援，二是诱敌出城相机歼灭。当下贺龙令359旅718团第二营和游击队围困五寨城，又命令359旅旅部和717团移至五寨于三岔堡间，又命令第358旅进至神池合义井间，切断五寨三岔堡义井神池之间的交通，破敌出五寨。其他的部队切断了敌人所有的交通线路，这下敌人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了，敌人还想调兵互通信息，结果被贺龙指挥的120师一顿狠揍，从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了。入侵晋西北根据地的各路敌军均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这下可倒了大霉了。3月19日，王震指挥第359旅一部夜袭了五寨，烧毁了城门。五寨城中之敌见大事不好，遂于20日弃城向义井镇逃去。这天偏关河曲保德之敌也弃城东逃，4城虽为八路军收复。23日，日军又

放弃了神池，这样晋西北各城仅有宁武城还为敌所占，且企图长期固守，余者全被我军收复。贺龙对左右说，宁武位于三关之中，地处同蒲路北，北连朔县大同，而今日寇在城内构筑工事，要据险而守，他们把宁武作为控制北同蒲路的桥头堡，这颗钉子我们不能让他安上，要干净彻底的把鬼子赶出晋西北，必须拔下这颗钉子。当下贺龙决定继续取围点打援之策，完全切断宁武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宁武之敌为千田联队的1500名日军，其决心是坐待增援呐。以观局势的变化，贺龙与关向营萧克一番商议，决定把两个旅的主力部署在宁武以北，切断日军唯一的一条北撤之路，又令358旅的716团和359旅的718团围困宁武城，使宁武陷于四面包围之中。到了3月31日，驻宿县之敌骑兵6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南犯，企图接应宁武之敌撤退，359旅在此地驻守，哪能让他们过去？当即双方拿出来全部的本事，打了个难解难分。咱再说说宁武的千田联队，他们见援兵到了，也指挥500多人出城突围，妄图从359旅的侧后攻击，与宿县的援军会合。贺龙当即下令715团出击，不能让两股敌人会合。715团马上组织兵力堵住敌人的去路，千田联队长率部与八路军激战了一天呢，终未能与宿县的援敌会合，他们也被击伤，最后扔下了300多具尸体逃回宁武城中。就这一仗使千田联队长绝望了，哎呀，他再也不敢守宁武，遂于4月1日深夜偷偷的弃城北逃。一出城，他就令人马分作诸路纵队，沿同蒲路向宿县退却。贺龙呢，早已料到敌人会弃城北逃，早就命令358旅、359旅做好打击的准备。当敌人出城之后，即为八路军发觉，两旅主力奋起追击，各歼敌一部，把个千田联队打的是破烂不堪的，活着的逃回了宿县。贺龙指挥人马独立自主作战，38天收复了70%和大片国土，肃清了晋西北根据地内部的敌人，扩大了八路军共产党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稳定了晋西北的战局，可说是立了一大功。贺龙率第120师收复了7座城池之后，由于国民党在晋西北的军队在数量上较八路军多得多，阎锡山在晋西北设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代行国民党省政府的职权，并直接委派县长，所以他们控制晋西北各县的政权。但是120师战功卓著，得到了群众团体和社会团体的拥护，这样晋西北的局势就有点复杂喽。阎锡山掌握政权，但控制不了人民，120师没有控制政权，但是可以发动人民，但在总体上相比较，阎锡山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贺龙、关向英的思想很明确，那就是正确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断壮大人民的抗日力量。他们一方面经常和傅作义、赵承寿等驻西北的晋绥军高级将领交往，尽量减少摩擦；一方面充分发挥抗日团体的作用，

组织并掌握新军，比方说抗日新军、决死队等等等。到了1938年的春天，日寇把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了中原，企图夺取徐州、武汉，迫使国民党投降，以迅速结束侵华战争。但是由于日军的战线拉得太长了，兵力明显不足，在广大敌占区内，其守备兵力薄弱，这就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创造出有利的条件。由此，中央提出要120师出兵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同时也不能放弃晋西北。贺龙接到命令，经过和萧克、关向英等人开会商议，最终决定宋时轮率领一个支队向冀东挺进，和在那里发展的115师的邓华支队会合。冀东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枢纽地带，掌握了这里，无疑是扼住了日军北政权的心脏上插上一把钢刀。此外，开辟大青山根据地还可以使内蒙和晋西北根据地联系起来，形成辽阔的晋绥抗日根据地。这三路人马一出啊，日军算是知道八路军的厉害喽，所以就在1938年秋调整战略，采取了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方针。他调集了5万多军队，沿铁路线向晋察冀边区进犯。日军采取了逐步推进、压缩包围圈，而后分隔清剿、各个击破的方针，压缩晋察冀根据地。此时，贺龙和关向英准备去延安呢，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6届6中全会。但他们听说这个情况之后，马上做出部署，命令第359旅直接参加反围攻作战，相继进入定襄、五台地区，命令晋西北部队和大青山支队向同蒲路北段和平绥路西段是大举攻击。战斗很快的激烈展开了。王震接到命令之后，马上率领在应县、广陵、灵丘与抚平之间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现在的359旅已经发展到了3个团，力量大增。王震在这里的对手是日军独立第2混成旅团，旅团长是长冈宽志少将。这个长冈宽志啊，以前学习的都是西方的阵地战，今天碰上了八路军，可算是倒了血霉了。怎么了？八路军不和日本人正面硬拼，不打阵地战，而是专门袭击他们的补给队，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把日本人给消灭。独立第2旅团被打的士气很低，不过总算还是占领了五台山地区的魏县。长冈宽志一听把魏县给占领了，很高兴，于是他就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魏县去，一方面视察他防区的情况，一方面鼓舞士气。可是他哪里知道，他们虽然占领了魏县，但从他们驻地张家口到魏县的这段路还在我军的手里。这位日本少将哪里知道，此番一登上这条路，离着阎王爷就不远了。

大家好，我是千月。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你说 Birdie 耶，想赚点 Gotti 耶，包里的你没喝酒，但是也没睡，半夜的两点钟，雨淋的都很痛，大头今天心情很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天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是一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

0: 段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

0: 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3: 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
9: 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4: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4: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1: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4: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

0: 人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新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
1: 进。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4: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4: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5: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4: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6: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

0: 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0: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2: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5: 坐好。
4: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诉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7: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
4: 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8: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8: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3: 由巴勒斯坦伊斯

0: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
1: 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3: 小暑禾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

0: 胜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3: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4: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5: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皇军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前锋，铁血再色，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服务中心展新风貌，启新城政服务暖民心。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切实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春启序，实干开局。2月24号是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县政务服务中心全体干部职工迅速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以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优质的服务，全力保障政务服务大厅高效有序运行，以崭新面貌拉开新一年政务服务工作序幕。走进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暖意扑面而来，全体工作人员着装规范，精神饱满，主动热情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市民张女士专程来到住房保障服务窗口办理房屋拆迁安置手续，在工作人员的全程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材料核验、信息录入等全部流程，高效办结业务。
0: 市民张月：
2: 工作人员办事效率特别高，不到20分钟，我的房屋拆迁安置手续就顺利办好了，服务态度也非常热情、有耐心，非常好。
1: 大厅内各类告知单、办事指南摆放整齐规范，

0: 咨询导办台综合受理窗口前，前来咨询办事的群众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分工协作，或耐心指导群众递交资料，或细致解答各类办事疑问，窗口上下一派紧张有序、务实奋进的忙碌景象，处处彰显着昂扬向上的干事劲头。
1: 综合窗口负责人孙丽凤。
2: 为了节后上班第一天，让群众和企业享受到更顺畅、更暖心的政务服务，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快速收心归位，以专业的素养、高效的流程和贴心的态度，全力保障各项事项高效办结，切实增强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0: 为质保节后各项政务服务工作
3: 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发扬钉钉子精神，不懈努力，持续奋斗，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党中央统领的大局下，各区域不要跟着别人走，简单模仿，要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怎么取长补短，怎么扬长避短。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心怀国之大者，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脚踏实地，担当作为，善作善成，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打折、不变形、不走样，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4: 乡村振兴，民生为本，增收为要。2025年，新发乡聚焦农民增收核心目标，精准落地12项增收举措，通过庭院经济赋能、就业创业扶持、金融信贷助力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拔项激活脱贫群众内生动力。如今，在新发乡的庭院间、田埂上，朱喜、蔡银山等脱贫户正凭借勤劳双手与利好政策，一步步走上致富路，过上了腰包骨、日子甜的幸福生活。
5: 今天这辣椒不错呀，效益挺好啊，加上补的话得14000块钱吧。
0: 冬日的暖阳洒满新发乡乌兰图卡村，走进脱贫户朱喜家的庭院，红彤彤的辣椒铺满晾晒场，朱喜正忙着翻晒辣椒，脸上的笑容里满是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幸福感。
5: 2025年，我大地也栽辣椒了，这一共栽了9亩地，9亩地的话，今年就是2025年呗，连补连庭院经济连大地的补算上，今年辣椒出了6万块钱，这今年挣的挺好的。
0: 为推动脱贫户稳增收、能致富，针对朱喜家庭情况，新发乡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精准施策，推出庭院经济加就业帮扶双轮驱动模式，既帮他盘活庭院种植，又为他和女儿拓宽务工渠道，父女俩每月务工收入就有4000元，家庭收入稳步提升，钱袋子越鼓越实。
6: 针对朱喜家，我们充分结合12项增收措施，为他家实施庭院奖补、务工交通补贴、务工奖补以及务工渠道，实实在在的提高了朱喜家的人均收入。
5: 现在日子行了，反正车也买上了，也不像以前了，出门净找车，这东西两样就打电话，上不上咱鱼啊？上咱鱼，我跟你车去。现在不用了，说去咱就起来，咱自己有车，说去咱就去。反正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0: 在新发乡，像朱喜这样借力政策扶持、依靠自身努力脱贫致富的案例不在少数，同村的蔡银山便是其中之一。曾经的他想发展养羊产业，却苦于资金短缺而止步，乡里了解情况后，先后为他发放2笔共计8万元的贴息贷款，这场金融及时雨让蔡银山养羊梦想得以

0: 以实现。
1: 年能卖羊羔能挣个2万多块钱儿，国家政策是挺好，给贴息，一分钱利息不花。
2: 新发乡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根本，认真落实好县里的12项增收措施，结合我们新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一些帮扶措施，鼓励农户大力发展田园经济，广泛宣传务工奖补和交通补贴等政策，把政策用足用全，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收入，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政策落地有声，增收成效显著。
4: 2025年，新发乡各项帮扶举措落地见效，硕果累累。
3: 为358户脱贫户及监测户发放庭院经济补贴30余万元，金融帮扶精准滴灌，完成1352户脱贫户及监测户小额信贷评级授信，发放贷款796万元，落实贷款贴息21万余元。就业帮扶提质增效，帮助386名脱贫及监测对象实现稳定务工，累计务工收入达1204.76万元，发放务工奖补55.3万元。联农带户机制持续深化，3个帮扶车间一家生产经营主体带动10名脱贫及监测对象稳定就业，人均年工资超4000元。这一项项有温度、重实效、受欢迎的帮扶举措，不仅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4: 更点燃了大家自主发展、勤劳致富的热情，
3: 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5: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理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县政务服务中心崭新风貌，启新城政务服务暖民心。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切实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江古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语录。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还记得那句伟大的口号，为了新中国前进。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有花。国之不存，家将焉附，吾辈当以血肉护山河。愿以寸心济华夏，且将岁月铸山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从此站起来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人民万岁！

0: 前期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风电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云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

0: 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渝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5: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
6: 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
8: 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51回，书接前文。这次战斗啊，抓了100多名俘虏，结果在当天就给释放了，还剩下2个人没柜子，藏到厨房里的稻草之中，就躲到垫子附近的庄上。那么那天黄昏，解放军一走，急忙回来，提心吊胆到厨房一看，院子里和这各屋都干干净净，就知道住过解放军，不用说，一定是解放军把那东西拿走了。他又想，钱柜子还能拿走吗？于是又得存侥幸心理，到处找这钱柜子。果然在床底下角落找到了，上面还贴着一块大白色的这纸条，白纸条上放着1块钱，上面写着：“本军政策是保护工商业。”钱柜子原封未动，希望安心的营业，不必躲藏逃避我军。宝号的稻草200斤，本军用了，照市价付款。哎，这真是一件好事儿啊！遇着了天底下这么好的队伍，我还没想到呢。方道成正在发愣，湘宝队一窝蜂闯进来，一看是个钱柜子劈手夺来，知道里边这洋钱肯定不少，乱争乱吵起来，一起滚闹到大街上，抱着这钱柜子，匪兵就包围当中。方道成拼命夺，骂他们是土匪，这些人根本不理呀，伸手就打，伸脚就踢，把他给打的踢的直叫啊，疼死我了，疼死我了！没有办法，爬起来找他叔叔。